0: 是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身体上好，91.6海口汽车。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批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没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9月20号呢，我们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还在招募当中，还剩下最后二团的几个名额了。想去的朋友呢依旧可以发送新疆啊，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了解详情。同时呢也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可以来添加到小助理的微信来看一看啊。
0: 是，同时家里有4到16岁的这个宝贝，想让他们学口才的话，可以直接来融媒口才报名的微信呢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 RMKC 加上666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嗯，来看到小东东呢说一路堵，人堵麻了啊，很正常，早上不堵的他就不对了。
0: 是，这才8点钟嘛。
1: 嗯。
0: 注意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啊。然后还有刘老师呢说一大早收到了好多家长发来的祝福。
1: 嗯，
0: 我们也祝福你
1: 节日快乐啊。
0: 对，你今天应该是非常开心的一天，也犒劳犒劳自己，吃点好吃的啊。
1: 嗯，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些新鲜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这个科技方面的。
1: 嗯，
0: 昨天我们俩不是还在这个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吗，说这个 iPhone 呢9月9号，就是我们应该是9月10号凌晨，
1: 嗯，
0: 有这个秋季发布会啊，然后很多朋友好像是熬夜看完了苹果的这个秋季发布会。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说到了它的这个折叠屏，昨天还管人家叫 Ultra，
1: 嗯，
0: 今天就不能再叫 Ultra 了。苹果呢给自己家的这个首款折叠屏定名是 iPhone Duo。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感觉 Ultra 好像还是好听一些。
1: 嗯，
0: 叫 iPhone Duo， 然后它采用的是左右折叠的一个书本的设计，也有很多的博主好像已经是拿到了这个也不是拿到了，就是可能去人家的这个店里面已经是亲手上手试了，然后发了很多的视频。如果特别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翻一下。反正我今天早上是看了一下那个何同学发的那个视频，
1: 嗯，
0: 讲的还是蛮详细的。
1: 这个屏幕呢，它的大小刚刚好啊。合上的时候呢，外屏差不多是5.4英寸，大概什么概念呢？就是跟一名成年男性的手掌大小差不太多，
0: 嗯，
1: 比手掌大小能稍微大一些
0: 啊。
1: 然后单手握的话，手感应该是不错的。然后展开的话，大概是一个7.6英寸的大屏，就是两个手掌并到一块嘛。
0: 嗯，
1: 而且这个它是折叠机嘛，不仅能折叠，而且苹果还给它专门做了一套 iOS 交互，支持悬停和支架模式。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有博主去实地探查的这么一个视频，它很有意思，就是这一次它做了一个磨砂的柔光屏。
0: 是，
1: 就是很多很多那种折叠屏的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展开之后你如果在那种强光的环境下反射啊，
0: 看到印儿，
1: 反射光非常的显眼，而且会很影响体验。
0: 嗯，
1: 但他把这个做成柔光的磨砂屏之后，就很大程度的减少了这种摊开之后反射光的一个影响。
0: 是，而且他的那个就是因为做成柔光的了嘛，
1: 嗯，
0: 所以他中间其实你用手去触摸的话，整体来说还是有印儿的，并不是说像我们摸这个自己的这个屏幕一样。
1: 嗯，
0: 但是呢你用肉眼看它是没有的，
1: 几乎是没有的。
0: 对对，
1: 而且这一次呢苹果也是做了一个新决定啊。
0: 嗯，
1: 就是这款折叠屏呢是支持 Apple Pencil，
0: 这个真是比较震惊的一件事情。
1: 可以用笔，因为笔这个东西应该是感觉已经被淘汰好几年了啊。
0: 对，
1: 但是这次又重新拿出来了，
0: 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画图嘛。
1: 嗯，
0: 或者有一些比如说老师，对老师朋友们用这个批改呀，啊，或者记笔记啊，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个功能，
1: 比较商务。
0: 嗯，
1: 啊，但是在这个影像上呢，苹果依旧是给它装了两颗后置摄像头，然后分别是主摄像头和超广角摄像头，都是4800万的一个像素，然后自拍应该是1200万的像素啊。
0: 嗯，
1: 整个也是砍掉了长焦，就是这个手机你如果拿来拍照的话，可能效果不会是那么好的一款。
0: 对，就是不如之前我们用的那些三个头的几个头的那种拍照的效果好。
1: 嗯，
0: 可能是
1: 就如果你真想拍照的话，建议还是等那个18 Pro 或者 Pro Max 出来再看一看。
0: 嗯，
1: 然后目前的机身颜色首发呢是只有白色跟深蓝色。
0: 嗯，
1: 说是深蓝色，但其实看起来更像

0: 是灰黑色，而且目前的一个价格呢，来看一下啊。这款手机呢是256G起步，没有128，定价是15999起，
1: 是，
0: 这是国行的价格啊。
1: 对，
0: 而且据说这个已经是苹果自己承担了一部分高昂的内存组件成本的一个后果了。那虽然说今天发布了，但是正式发货的话估计得等到10月份。
1: 是，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这个18 Pro， 如果说刚刚那个 iPhone Duo 是用来秀肌肉的，那么最后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也是，
0: 对，
1: 如果这两个硬笔让你买的话，估计还是得买这个18 Pro 啊。
0: 嗯，
1: 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这个拍照的这个功能，
0: 是的，
1: 可能是我们更喜欢的。然后它这个 iPhone 18 Pro 的这个系列呢，就是这一代的看点，在它的这个内部功能跟影像上。
0: 嗯，
1: 然后它搭载的这个芯片呢，说是它苹果官方的这个数据啊，说它的持续性能释放比上一代猛了40%。
0: 嗯，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苹果终于给这个18 Pro 上了改进版的 VC 云热版的散热系统，意思是拿它那个打游戏的时候终于不用特别发烫了。
0: 但其实经过以前的相关博主测试呢，苹果、小米、华为和 OPPO 把这四款手机同时放在-20度的那个东北的环境当中去测试，苹果是发烫程度最小的一款。
1: 真的吗？我感觉它挺容易发烫的。
0: 就是因为大家都有过那个体验，或者是看过那个新闻嘛，说苹果在特别冷的那个环境当中，它关机会关得特别快。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发烫发的少
1: 啊，
0: 跟它可能跟其他手机比，它发烫发的少。
1: 嗯，
0: 然后华为是，华为和小米是那个
1: 最烫的，
0: 对，在那个环境当中续航最久的，也就是说它在平常的室温当中它是最烫的。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新搭载的这个芯片啊，2纳米制成的一个 A20 Pro 的芯片。很牛，这个芯片我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去讲，但是确实是很牛的一款芯片。
1: 行，换，马上就换啊。
0: 嗯，
1: 然后人家这个续航也大爆发了，尤其是 Pro Max 电池续航有非常显著的提升，而且这次呢是终于支持这个15分钟充到50%的60万的这个快充了。
0: 60瓦。
1: 之前好像不行。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影像方面也是一个大跨越。全新的4800万的像素呢，融合了可变光圈的技术，意味着你在拍人像或者拍这个近景特写的时候，可以在物理层面去控制景深了，可能会比较好玩一些。
0: 是的，我本来以为18 Pro 它会把像素往上再提，可能说也跟其他的手机旗舰一样，去达到一个主摄2亿的那个像素，但是没有想到它还是
1: 它没管，
0: 维持在4800万。
1: 嗯，
0: 那在外观细节上呢，它的灵动岛确实是比之前几部的那个占比要缩小了，现在能同时塞下3个实时活动。
1: 哦，
0: 那在配色方面呢，今年主打的新专属色是勃艮第酒红色，去年是那个爱马仕橙。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冰川蓝、银色、黑色啊，一共是4款颜色可选。那当然了，配置升了，价格也跟着涨。目前呢，18 Pro 跟 Pro Max 的北美起售价都比上一代贵了100美元。那换到国行的话呢，现在就是9999元和10999元。9月12号晚上8点接受预购，那么在下周五的18号正式发售。
1: 是，除了这个发布会，除此之外啊，除了两款手机之外，还发了新的这个 AirPods 5，都已经出到5了，说这个降噪效果比那个4啊又提升了1.5倍，然后保证音质呢，内部还换了全新的一个声学架构，
0: 对，
1: 然后还有两个充电的版本，一个是这个区别呢，会这个在于充电盒是否支持无线充电，以及耳机柄的这个操作方式。反正这个 AirPods 大家如果就刚好要买耳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人家的最新款，然后售价呢是两款嘛，一个是支持无线充，一个是不支持，价格是999跟1149，现在也是预购阶段，18号可以发货。
0: 接下来呢，还有苹果的手表 Apple Watch Series 12啊，今年呢是 Watch 数字系列的一个巨大的升级。目前它的升级呢是集中在底层的传感器跟芯片上，苹果是给它塞了一套全新的健康传感系统以及最强的穿戴芯片 S11。它目前更新了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叫做准备指数。什么意思呢？它会综合你的睡眠、运动负荷和各项生命体征，每天呢会给你打一个分数啊，0到10，然后告诉你今天的分怎么样，然后根据这个分说你今天该休息了，或者是你今天悠着点啊，包括说你分挺高的话呢，就是可以去出去练了，可以出去放肆的玩了。
1: 是，这个功能挺好。
0: 而且现在测心率呢也是变成了每5秒它就会测一次， 续航痛点也得到了缓解。苹果的产品大家最

0: 最痛的一个问题就是续航不行。
1: 嗯，
0: 虽然说日常的续航还是24小时，但是充电速度变快了，充15分钟就能用12个小时，就早上洗漱的功夫去稍微充一下，就能差不多对付一整天。目前的一个起售价呢是2999，9月11号早上9点接受预购，下周五的18号开始正式发售。然后另外呢就是陶瓷表壳也正式回归了，
1: 是这个是 Series 系列啊。除此之外，这个 Apple Watch 的 Ultra 好像也出了一个新的 Ultra 4，就是那个大一点的那个更有机械风的那个。然后它的这个也是啊 S11 的芯片呢，还有全新的健康传感系统啊，还有刚刚说的那个什么给身体先评分什么预备什么那个，它也是全有。然后它的这个续航跟定位是更加准确更好一些的。苹果呢是给它配了目前所有运动手表当中最精准的设备端的 GPS， 如果是进行重度户外运动追踪的话呢，它的电池能硬挺45个小时。如果是当个普通的智能手表用的话呢，续航可以直接超过2天。然后它的这个机身呢依旧是冷酷机甲风，除了原色之外，这次还有黑色的钛金属的外观供大家来选择。这款的售价是6499。然后现在也是明天早上接受预购，然后下周五18号发货。
0: 但是坏消息就是国行的这个 AI 呢依旧是不能用的啊。可能后面它会有一些升级之类的，但是大概率不大，可能性不大。
1: 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苹果发了这么多之外，这么多之后啊，我们觉得可能说这个17啊、16啊可能会稍微的便宜一点，但是没有，发布之后他们集体全部涨价了。
0: 是的，因为内存涨价，它不可能再跟着降价了，所以目前的话，这个价格还是会比较高。然后包括像其他的几个厂商，华为以及小米刚刚开的这些发布会，他们的手机价格也都不便宜啊。小米呢也是发了10000多的那个 Fold 嘛，折叠屏，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自行来了解一下。
1: 是
0: 李子木呢说，早上好，早上好啊，闲来打个卡，今天哪里可以搞到羊毛嘞？
1: 你有教师资格证是吧？
0: 搞到羊毛一般都是景区，但是像一些能免费领东西的地方好像不多。景区的话，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油海口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这个推文啊。
1: 对，反正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真看了一篇文章，什么好像教师节当天网易云音乐呀，然后还有反正就是一些 app 呀，还有什么什么会 cs 扫描网，还有什么的QQ 音乐什么简易版会员好像都可以领。
0: 这样吧，就是最简单的办法，你想领什么样的东西，你就直接上那个软件上看，对吧，他肯定会有相关的那个活动页面推送的，
1: 甚至他们可能今天的开屏
0: 对
1: 就会是这个教师节的什么相关的一些可以薅的羊毛，你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哦。
0: 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海野这个周末是教师免费的
1: 哦。
0: 因为海野平常好像几乎不太会做免费的活动。
1: 免费呀、
0: 对，免费、然后同行的话应该也是会有一些什么折扣之类的，
1: 是吧？
0: 对，你可以看一下海野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有活动。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他的一些新消息啊。
1: 是，我们再来看看每个月的月初，我们不是都会看看上一个月的这个汽车的销量问题吗？我们来看看，这又到9月份了，我们来看看8月份。8月份汽车销量前十又是不见燃油车的身影了。今年8月呢，全国的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的前十全是新能源，传统的燃油车再次无一上榜。这个是根据懂车帝来统计，8月呢，吉利星越以39651的销量位居所有的第一名。
0: 然后第二名呢是领跑 A10， 第三名是特斯拉的 Model Y， 第四名是元 UP， 第五名 Model 3，第六名长安起源 Q05， 第七名呢理想 i6， 第八名比亚迪海豚，第九名小米苏7，第十名缤果 Pro 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八月份的销量前十。
1: 是，这个也是今年的第二次出现，就是这个乘运车全十全是新能源的一个情况。然后前十名当中呢，其中比亚迪是占据了3席，特斯拉是占据了2席，其余的就分属给小米、领跑、理想、50和问界了。覆盖的价格带呢，也从30000块钱的这个代步小车，一直到30万的中高端 SUV， 这是自有车型销量榜统计以来呢，就是自从有这个榜单以来，燃油车第一次被彻底清出，彻底清零出前十的这个舞台当中。
0: 对，而且在6到7月当中呢，乘用车零售销售榜的前十位啊，还有燃油车突然闯进来

0: 然后在八月份呢，新能源的车零售量是达到了100.5万辆，那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渗透率是已经达到了65.2%，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9%。那其中呢，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渗透率达到了83.9%，豪车中的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38.9%，而主流合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仅仅上升到13.4%。而且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呢，今年八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卖了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增长了5.5%。今年以来累计销售量是达到了1171.6万辆，同比下降了20.8%。
1: 是分类型来看呢，燃油车的这个零售量的降幅是远高于新能源车的。乘联分会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八月燃油车的零售量同比下降了40%，其中呢，纯燃油车同比下降了45%，普通的这个混动的车同比增长了10%。燃油车当中呢，自主品牌同比下降45%，主流合资同比下降40%，豪华车的同比下降是33%，都没有差别的受到了高油价的这个剧烈的冲击。然后八月呢，新能源车零售量同比下降了10.1%，其中自主品牌下降了11%，主流的一些合资增长了35%，豪华车呢是下降了12%。自主 A00级的这个电动车国内的零售量呢，是因为受到了补贴可能不如之前好的这些政策吧，暴跌的情况是比较大的。汽车出口是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根据数据显示呢，八月乘用车出口是88.8万辆，同比增长了77.8%，占乘用车厂商销量的38%。这个月呢，新能源车占出口总量的58.4%，较同期大幅增长了18%。
0: 而且目前的一个整体趋势呢，还是呈现出总量弱修复、环比走强以及结构极致分化的一个态势。预计九月中旬发布的满意度可能会有所改善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风铃呢说，领跑 A10 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啊。看那车多少钱啊？那车。6.58到8.68万，差不多就是7万块钱就能拿下来了。
1: 是，反正现在大家就是根据这个榜单来看，大家可能现在买车的诉求也非常明显，就是代步。
0: 是，
1: 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代步。
0: 贵的车不太能排到前面了。
1: 是，排到很前面的，其实大多数啊，都是代步用的。
0: 是，还有浩然哥呢说，现在手机动不动就上万啊，让那些大老板买吧。但我这种牛马不配用万元手机，倒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一个是确实是内存涨得很厉害，然后因为。基本上这些发布会大家看到的手机啊，都是他们的旗舰机，就他们可能平常发一些那种性价比比较高的手机，发布会上可能不会作为重点，或者一提就结束了，或者偷偷摸摸的就发布了。你像红米的那些手机，在京东上搜的话，依旧是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性价比很高的这种啊，所以说旗舰机我觉得咱们平常买了那个功能确实很多用不上。
1: 而且一个手机能用好长时间呢，你旧的还能再折旧一点点钱，然后换再补一点点钱就可以换新的了。Barry 王呢说，哈哈，教师资格证姐也有一本，
0: 哎，可以去玩一玩啊。
1: 行，祝姐今天也能薅上羊毛，就先不祝你教师节快乐了。
0: 棉花糖呢说，夸克网盘、 QQ 网盘、网易云、 QQ 音乐、霸王茶姬、全能扫描王和 WPS 都有活动。说想知道的话可以去找老张要一下，老张刚刚整理了一大堆。
1: 是，这是我们节目其中一个很小的一个板块啊，我们不能用大部分的这个篇幅来说到底都有哪些活动。大家在网上反正你就在微信一搜教师节，一搜文章，一大堆的消息都能弹出来，
0: 你就缺什么你就上什么软件上看嘛，它肯定会有那个节日推送提示的。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进入到半点宣传，但是宣传之前呢，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接下来听这首吧，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看到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浩然哥呢说接单接到我们台门口了，要不要我们上来上去看一下我们俩。你要是不上来啊，你给我们俩一人

0: 转五十块钱红包。
1: 你先别关注我们俩，你先扭头看一看后排乘客是不是张扬。
0: 嗯，还真是。
1: 这个点我感觉你接到那个张扬的概率好像是比较大啊。
0: 同时呢，还有看到是
1: 知足说宿马早上好，我来啦，
0: 欢迎啊，
1: 早上好，早上好。今天这个早上好像刚才有朋友说路面上还是挺堵车的，大家要是出行的话呢，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也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鲜资讯跟大家要一块来分享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字节跳动，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关于看视频、长视频、短视频的这个事情。现在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看短剧的频次高不高，每天看的是长剧还是短剧呢？近期呢有数据啊，发布了中国互联网月度追踪报告，字节跳动旗下的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的用户呢已经达到了1.68亿，同比增长了107%。而同期呢，四大长视频平台像腾讯视频日活是5000万，爱奇艺是4500万，优酷是3000万，芒果是3000万，合计是1.55亿。这意味着呢，红果的日活用户已经超过了爱优腾芒四家的总和。
0: 而且红果的用户粘性也非常惊人啊，人均每天的使用时长呢是达到了125分钟，2个小时，相当于3集长剧的时长，
1: 这个真的挺长了。
0: 远超长视频平台。我昨天的时候我还下班回家，我看了一下，我突发奇想，我看了一下我手机的那个电池使用情况，就会看到你每当天使用这些应用的时间嘛。我昨天看我。用那个 B 站啊，全天下来其实也才3个小时。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绝大部分在上班的这个途中啊，每天看那个红果啊，都要看2个多小时。
1: 是
0: 啊，所以说呢，红果短剧到目前为止它推出了才3年左右嘛，就已经走完了爱优腾芒10几年的路。而且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红果的日活才刚刚破亿，才仅仅过去半年就已经飙升到了1.68亿。那其中的最吸引大家的肯定还是它的 AI 短剧跟 AI 慢剧。在此之前呢，红果还是真人短剧为主，那到目前为止它的头部榜单剧集是已经被 AI 短剧给占领完了。那么在9月9号红果热播榜前10的排名当中，9部是 AI 剧，那只有1部是真人剧。
1: 是这个这种剧那天还说呢，我说前两天的时候我还真刷到了1部。但是它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太，你看上去就不太合理的地方，比如说他怎么往墙上写字儿啊，拿那个笔往拿那个粉笔往墙上写字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还是很怪，而且写出来的那个字儿甚至都不是他说的那个字儿啊，
0: 甚至 都
1: 不知道在写什么字儿，
0: 不是个中文，
1: 对，甚至都不是中文，反正就是乱写了一通，反正是。但是这个观感上剧集倒是上倒是不太影响，但是整体来说呢还是就那几样啊。红果短剧的这个内容跟长剧相比呢，红果短剧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全集免费，不需要 VIP， 不需要 SVIP， 用户就能免费的看完全集，不仅不要钱，还能通过金币来提现。虽然它就是靠那个看广告来盈利嘛，但是这个广告呢，大多数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有时候觉得广告太多呢，你可以把这个 APP 给卸了，然后重新再装，或者在 APP 当中反馈广告太密集了，或者一开始就不要登录账号。这是网友经过实操之后分享到的可以减少广告的一些小窍门。背靠着番茄小说的海量网文 IP 库，红果短剧的内容题材差不多就是重生啦、快穿啦、逆袭呀、玄幻、种田、异能、无限流等等各种的爽文题材也是源源不断。
0: 而且目前很多内娱不敢拍的、拍不了的剧情，红果上呢有一大堆。
1: 确实，
0: 而且长剧每月上新的精品剧呢只有寥寥几部，而且题材还高度同质化。拍来拍去呢无非也就是古装仙侠、都市恋爱，空间可选非常有限，很多时候没剧呢就只能来来回回的看老剧，或者说看看外国剧。但是随着现在的一些视频生成模型技术的迭代升级，已经解决了早期 AI 视频人物崩坏、口型对不上、角色漂移或者是肢体穿模的这个硬伤。目前的这个短剧跟去年相比，它的进步幅度就已经很大了。
1: 那确实，
0: 而且在现在的优质 AI 短剧里面呢， AI 角色的表情都已经做得非常细腻了，情绪连贯，有不少观众还感叹的说 AI 演员比真人演员的颜值更高，而且他演的还更好。之前最被吐槽的说 AI 角色的那个脸呐、长得都差不多，都是网红脸，目前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应该是做了很多那个脸模的一些模型的学习。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比较头部的 AI 短剧里面的那个脸已经长得很像真人了，而且完全不会觉得说

0: 说是
1: 长得一模一样了，
0: 对，还是很漂亮，但不会是给你那种网红脸的感觉。
1: 是，这但是这个 AI 角色人脸千篇一律，好像这个是我们在前不久的感觉，前不久的这个早间节目当中提过的。
0: 嗯，
1: 没想到这么快已经改完了吗？
0: 但是当然了，他这个脸如果说不是网红脸的话，其实还是那些投入成本比较高的那种剧会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投入成本不高的话，那个脸估计还是用的通用的那个建模。
1: 那确实。
0: 嗯，
1: 我们再来看看 AI 短剧的这个收益问题啊，用户我们看这个 AI 短剧可能是为了爽，制作方呢扎堆生产 AI 的这个短剧是从成本来考量的。如果是真人来拍摄这个短剧的话呢，叠加上演员那场地服化道后期成本比长剧低的话，但是也得要个几十万。而 AI 短剧的单集成本呢普遍是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少数精品 AI 的短剧单集成品过万。就比如说被裁掉的女孩，就之前特别火的那个什么方桃子的那个，制作的团队透露呢，因为反复抽卡20到30次，单集制作成本呢超过10000。但是就算这样的话啊，依旧是远低于真人短剧的。而且在拍摄周期上呢 AI 短剧也比真人短剧的这个耗时更短，第一季看完，第二季最快1-2周就能直接上线了。不过呢，产能爆炸也带来供给过剩。根据2026年上半年 AI 剧漫剧数据的报告呢，上半年仅抖音端原生新上线的 AI 短剧就超过了22.19万部。
0: 妈呀，
1: 哎呦我的天哪，而且这个只是上半年在抖音端的啊。
0: 嗯，
1: 按照一部短剧大概是总时长100分钟来算，一个人要花42年不眠不休才能全部看完一遍，当然我们也不会这样做的。
0: 嗯，
1: 但是呢其中播放量破亿的 AI 短剧只有1055部。
0: 嗯，
1: 这个爆款率不是很高，大概只有0.47%。
0: 而且根据相关的报道呢， AI 短剧的万播收益也已经从去年的30到100块钱，就比如说它一部剧有10000的播放量，那就会平台给你30到100块钱的奖励。
1: 是，
0: 那目前的话这个奖励是已经下滑到了5到10块，
1: 因为这个剧实在太多了吧。也
0: 对，而且在8月25号呢，根据相关的一个消息，红果发布下调 AI 剧本保底分的一个变动通知。而且有行业编剧也透露说，之前 S 级的保底4到5万块钱，现在呢已经是降到了10000块钱了
1: 啊。就是不管你的播放量如何也会给到你这么多钱，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剧本或者你这个剧是属于播放量特别高的那种 S 级的，那保底它会给你个4到5万块钱的奖励嘛。
1: 哦，
0: 现在这个奖励是降到10000，但是可能后面说你播放量越高，它可能会跟着会发一些更多的钱啊。
1: 是，
0: 这是保底儿。然后人民日报的文章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网上线的微短剧当中呢，约90%有项目亏损。这个事儿让我想到什么，让我想到了当时 4G 刚刚开始火的时候，大家做直播。
1: 4G?
0: 啊，对， 4G 刚火的时候开始，大家是全民做直播的那个时间吧。
1: 嗯，
0: 那会儿做直播是一片蓝海啊。
1: 是啊，
0: 大家全都在做直播，
1: 而且很赚啊，
0: 游戏直播户外直播为主。
1: 嗯，
0: 然后那会儿就是跟 AI 短剧刚刚盛行的那个时间差不多，就大家只要是在做直播，你多多少少都有钱赚。
1: 嗯，
0: 然后到后面呢，尤其到现在基本上直播也都已经进入饱和了嘛。
1: 是，
0: 你就很难说在这个直播当中领粉丝去出头了。但现在的话这个短剧也是在如此海量的短剧大海洋当中，你没有办法说你做一部短剧能靠这个去挣钱已经非常困难了。
1: 对，因为人多，然后剧也变多了。
0: 对的。
1: 点众科技的高管曾经透露呢，短剧行业的收入分成平台方是占大头的，然后版权方、制作方、出品方和发行方合计只分得约15%的毛利。
0: 嗯，
1: 短剧业务的净利润连1%都不到。那么即便如此，这个行业依然是吸引着无数人想要进入来分一杯羹。
0: 嗯，
1: 那么长剧现在就无动于衷吗？其实长剧呢也在布局 AI 短剧，但是很难复刻了。面对着 AI 短剧赛道的爆发呢，长平台也在动，像腾讯视频也是推出了2个 AI 的创作工具。
0: 嗯，
1: 面向机构跟个人创作者开放了这个 AI 漫剧的生产能力。火龙漫剧上线 AI 漫剧分账扶持政策，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保底 S 加的这个项目也是可以获得高额保底的。
0: 嗯，然后像其他的一些平台呢也在推出自己的专属的这个奖励，包括说自己做的这个
1: AI
0: 的漫剧。
1: 嗯，
0: 比如说芒果 TV 呢是在8月31号推出了国内首部上星 AIGC 的长剧，叫做后西游记。
1: 嗯，
0: 这个 个是在湖南卫视包括芒果 TV 双平台同步播放的啊，然后全剧是没有

0: 真人演员都是 AI， 虽然说这些平台也在试水 AI 短剧，但是他们跟红果呢还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而且也很难去复刻红果的成功。因为红果的模式，刚才我看到是谁啊，礼拜六说的，说红果还有一点就是能挣个早饭钱。
1: 咋挣钱呢？
0: 就是你看剧他就能给你攒那个什么红包还是啥的。
1: 是吗？
0: 就是他右边会有一个什么圈，转一圈，然后你转一圈之后，多转几圈，你凑够了就能提现。
1: 可以提现呐？
0: 对，就有点，
1: 我从来不知道，
0: 有点像以前的那个什么抖音极速版或者是快手极速版类似，就 你刷视频他就会给你集那个看时长，你就可以提现。
1: 行，以后那个九点下了节目之后别走啊，咱们在那儿这个赚个早饭钱然后再走。
0: 对，所以说平台赚的是广告的收入，然后创作者呢靠的是广告分账变现，然后观众是可以免费看剧，同时还能赚个什么几块钱啊，一块两块的这个广告早饭钱。所以说呢，用户打开平台的一个习惯，一个就是为了看剧，另外一个就是在这挂着，自己还能挣点钱。如果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几个平台，优酷啊、腾讯、爱奇艺，看上了
1: 啊？没有，我可不是，我看一下它这是什么功能
0: 了呢？
1: 我从来没有研究过人家还能赚钱，我感觉又错过了很多。
0: 就在这就在这转着，在这刷着，它就会有一个那个转圈嘛。
1: 明白。
0: 对，而如刚才说到的这个，像腾讯、优酷还有爱奇艺等等这些老平台，如果他们也大规模上线这种免费的广告短剧的话呢，那他们的这个原来的会员体系会遭到一个很大的冲击。那如果说他又走付费短剧的路线，那人家红果是免费的，我为什么要过来看你的这个付费的呢？
1: 是啊，
0: 所以两头堵，里外都不是人，
1: 不好弄。反正就是这个赛道基因的差异吧，长平台确实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就追上这个红果啊。
0: 是的
1: ，AI 技术呢是降低了这个影视创作的门槛，催生了海量的内容，也重塑了用户观看的习惯，造就了红果短剧的这个用户规模的一个奇迹。但是这个庞大的用户根基呢是建立在免费观看之上，大量的用户可能才会留下来。如果后期红果开始学着像长剧一样收费，又要点映，又要这那的，很大可能呢会出现大规模的用户流失。今年五月份的时候，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曾经辟谣说，网传红果短剧收费的消息是不实的，称免费追剧始终是红果的核心模式，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但是现在红果在这个短剧赛道上一家独大，不知道会不会有那样要收费的一天。但是我觉得就是刚刚他说的那个日活用户不是有一点几个亿吗？有一点几几个亿，但是但是大家也不一定都是那个打开看视频的，有可能也是为了签个到什么的，领个金币什么的，然后又退出去的，我觉得应该也算到这个日活用户当中了。
0: 但是确实有日活用户的话，它就是实打实的流量呀。
1: 确实，对对对。
0: 所有的很多的软件每天都在为追求日活用户而头皮发麻，每天都在想挠破了头是该怎么又留住用户呢？
1: 是，竟然一打四把人家那四个长视频平台直接干翻了，没有想到啊，加一起没有人家一个多。
0: 但是我觉得像刚才他们分析到的也确实是，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红果短剧真的是搞了收费的话，那其他平台就有机会去跟他竞争了。
1: 是啊，
0: 对吧？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
1: 热
0: 风吹呢说划重点，平台挣了大头。
1: 嗯，
0: 很正常，这种平台挣大头都是很正常的。
1: 是啊，
0: 平台不挣那没人挣了。
1: 对，而且还人家又给你推又给你什么的，有时候你刷抖音刷着刷着都直接跳红果去了。
0: 他为什么能免费呀？那不就是他挣了大头吗？
1: 不是，你得让人家赚钱吧。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剧，你看像我们之前我们还有那个吐槽，就是说那个长剧嘛，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充会员看那个广告看多少秒，150秒，
0: 爱奇艺吗？
1: 对对对，反正就是很多平台看那个广告特别长时间。
0: 对，
1: 人家这个不到10秒钟的广告你看了，就让人家赚点吧。也不能全免费啊。
0: 而且我再举个例子啊，哔哩哔哩 B 站，他当时在一几年就是最初的时候啊，他也承诺过说他们是绝对不会做开屏广告的。
1: 有所耳闻
0: 啊。这个陈瑞当时说过啊，我们不做开屏广告。
1: 有所耳闻，
0: 我跟他们不一样。然后结果现在你看吧，就一到什么过节的时候，那开屏广告全都是广告。
1: 没办法，也要赚钱呢。哔哩哔哩好像日子也不是很好过。
0: 对，因为他们跟红果其实模式还是不太一样。因为他们哎呀，反正这个还是得赚钱啊。
1: 是，
0: 还有浩然哥说，我才挣53块，还微你50，
1: 你这一单53，
0: 你留3块还不行啊？
1: 这还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啊？你有3块钱还不行啊？
1: 说还拉了一位美女到我们这个台里，
0: 那就不是张扬了。
1: 那你这53块7都转给我们吧，3块7你也不用再留了，
0: 你都拉上我们台的美女了。
1: 对呀，
0: 3块钱我们替。

0: 你转给美女啊，
1: 就是。
0: 还有宇哥呢说，这些广告一旦触发了，可能就是无限弹窗了吧？倒应该也没有，他好像没有跳转吧？我不知道、啊。
1: 有，他会跳转到淘宝。
0: 有吗？
1: 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广告是吧？你要是点了的话，他就跳转到淘宝或者跳转到京东，就是看人家在哪个平台卖那个东西嘛。
0: 他只有点了才会跳转吗？
1: 对，只有点了才会跳转。
0: 那还行，那比那些什么软件打开之后开屏你摇一摇就跳转好多了。
1: 是。然后小鱼呢说，我现在看短剧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短剧收费的话呢，可能就会放弃短剧了。
0: 哎，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收费。
1: 嗯，
0: 对吧？
1: 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点吃的吧。我们看看这个比较轻松的事情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啊，关于这个叫什么番禺烤鱼又翻红了。这个烤鱼我记得它有一段时间确实好像生意不是特别的好做。
0: 烤鱼跟那个牛蛙好像都是差不多，就红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开始走下坡路，
1: 然后现在好像又红了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商场里边你一去都不止说两三家这个烤鱼店，有的商场里边特别多家店，一个商场五家店等位高峰高达8个小时，时隔十年呢，烤鱼风是卷土重来了，又在这个餐饮行业当中掀起了新的浪潮。
0: 是今年8月份呢，有一家，哎呦，这名字起的还挺特别，看一下这叫什么字儿？这个
1: 墨农
0: 吗？
1: 对，
0: 啊，墨农的烤鱼店在上海开业，而且他们家呢特别火，
1: 为什么火？
0: 瞬间在平台成为焦点了。为什么火呢？还真不知道，
1: 因为它是烤鱼版钱化。
0: 版钱化吗？
1: 就是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版钱吗？哎呀，这个一人食也可以版钱，吃个那个卤肉饭恨不得都能版钱、怎么都能版钱。然后他的这个烤鱼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版钱直火现烤，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不是可以拍视频吗，然后发到这些社交平台上，然后大家一看，哦，还可以这样吃烤鱼啊，然后大家就来吃了，
0: 来拍照了。
1: 哎，这个是朱光玉的新品牌，这个墨农是朱光玉旗下的新品牌，开业就要等3个小时。然后这个也是翻台率非常的高。除此之外呢，还有五次泡泡的这个重庆店，五次泡泡可能大家就听过啊，单日的最高取号量突破1000桌，但是我们这好像没有，但是我们有那个湿烤豆花烤鱼嘛，这个门店的假日这个翻台率高达8轮。哎呦我的天哪。
0: 还有像马有鱼、囊烤、全鱼多家门店的饭点排队，所到之处都登顶当地的烤鱼的榜首啊。
1: 是，然后所以说烤鱼的这个品类呢，现在也是重新霸占到了我们的社交菜单当中。看看它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版钱，朱光玉的这个墨农把版钱直火搬进店里了，
0: 用餐模式改了。
1: 是，然后大家会觉得，哎呦，这样非常的新奇，你还能看到这个鱼甚至是怎么烤出来的，这个串是怎么烤出来的，
0: 比较漂亮吧？
1: 对，比较漂亮，拍照啊什么，拍个视频什么的啦，都非常的好看。这火往上哗哗的窜。
0: 是，而且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口味有创新了。之前烤鱼为什么一度沉寂呢？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去到各种店啊，吃那个烤鱼感觉味道都差不多。
1: 对，
0: 对吧？要么就是青花椒、麻辣、蒜香，还有什么？没了，基本上就这几个。
1: 是
0: 啊，但是眼下呢，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口味的创新。比如说湿烤豆花烤鱼呢，把烤鱼跟现磨豆花结合到一块儿，然后半天腰还上新了百香果味儿。然后像那个墨农呢，是广西风味，推出了桂北山黄皮烤鱼、阳光百香果烤鱼、八桂木姜子烤鱼，还有柳州螺蛳粉烤鱼。
1: 我前两天刚吃了这个螺蛳粉烤鱼，
0: 好吃吗？这个
1: 还可以
0: 啊，还可以，那就是勉强。
1: 就是他那个螺蛳粉烤鱼当中的螺蛳粉味道是不错的。
0: 臭吗？
1: 不是很臭，因为它可能要融合一些其他的其他朋友的这个口味，但是它这个螺蛳粉烤鱼的鱼不是很入味儿。但是这个螺蛳粉还不错啊。
0: 是，还有像马有鱼，它就是新疆口味的新疆孜然香辣烤鱼，还有辣皮子烤鱼，还有像什么高黎贡山傣族风味山野风味，
1: 哎，这个听着挺好吃
0: 啊。还有麻辣毛血旺烤鱼，
1: 这个也听着挺好吃。
0: 泡椒牛蛙浇头烤鱼，
1: 还有我们这儿还有那个糟粕醋烤鱼嘛，我们有那个什么地区专供啊，什么地域特供什么的，反正是反正就是烤鱼品牌把各种各样的地方特色融进去了。然后还有特别好玩的什么馕坑啊、窑炉啊，各种各样烤鱼的这个方法
0: 也改了。
1: 对，最近大家有没有吃到什么特别好吃的烤鱼？有什么味道创新让你觉得比较有意思，或者有什么形式比较有意思吗？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我感觉上次吃烤鱼应该还是
1: 不会是那一次吧？
0: 是那次，
1: 就是那次啊，
0: 还是跟宿舍老师一块。

0: 吃的那个酱子烤鱼。
1: 酱子烤鱼吗？
0: 哎，是酱子烤鱼。
1: 哦，那一次吗？
0: 还是那次啊？
1: 不是，我们俩吃完酱子烤鱼之后，又跟对面我们四个人一起
0: 周氏炭烤活鱼。
1: 对，我们又吃了一顿周氏炭烤活鱼。
0: 想起来了，
1: 我好像也就吃了这两次烤鱼了。
0: 你不是前两天还吃那个螺蛳粉烤鱼吗？
1: 对，就是除了那个螺蛳粉烤鱼之外，就是这几次是我半年吃烤鱼的一个经历。
0: 但是现在确实对烤鱼这个东西，个人不是特别感冒。
1: 我也不是特别感冒，但是如果比如说刚说什么什么
0: 高丽贡山，
1: 对，高丽贡山什么辣皮子烤鱼什么的啊，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0: 对，老口味肯定是已经吃腻了，有新口味的话可以去尝一尝。
1: 然后2025年底全国这个烤鱼门店是68,616家，然后近一年呢又新开了18,959家，倒下了2.5万家啊，净增是-6,297家。
0: 是，所以大家如果有吃到的味道还不错的烤鱼，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
0: 来看到热风吹呢说，说搞不懂这些跟随流量扎堆的人，你说的是哪个？你说的是烤鱼啊？
1: 开烤鱼店吗？
0: 还是 AI 的那个漫剧啊？
1: 应该说的是烤鱼吧。
0: 风铃的说湿烤豆花还是不错的，
1: 我也觉得，
0: 湿烤味道还可以。
1: 对，除了吃完确实一身味儿之外啊，其他还行。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早间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新鲜事儿了。希望大家透过我们的早节目又看到了世界的大窗口。我们最后呢还有2分钟的时间，也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然后伴着这首歌曲呢，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喽。最后还是希望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4: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5: 正装园捉红桃，宝钗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

0: 请唱哦。
1: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3: 大姐，恭喜呀！
4: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2: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4: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在此刻开启直播的探访兄弟。大家好，我是杨哥，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欢迎大家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哈。目前贝壳也是开启了整个9月、10月金九银十的各种各样新房、二手房的这种活动，也希望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贝壳的活动内容。今天我们的嘉宾啊，依然是来自于贝壳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玉文文文，欢迎文文。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嗯，文文老师主做远大板块哈，那现在这个其实片区的这个概念已经没有那么的强了哈，就已经逐步的从专做某个片区，已经开始更广泛的、更大范围的进行这个扩充了啊。
1: 嗯，对，是的，如果是新房的话，咱们覆盖面还是非常广的。
0: 嗯
1: 嗯。
0: 因为我看这个文文老师今天所带来的这个房源，它这个像以往啊，可能都会集中在这个西海岸片区。然后今天我看还有像有这种别墅的产品了啊。
1: 啊，对，今天的产品的话呢，就是跨度会大一些，但实际上它还是在
0: 西海岸片区多一些啊。
1: 对，实际上还是集中在那个片区。
0: 对，因为在一个片区这个做的久了，它对这个片区整个的这种发展啊，包括价格，它的这个敏感度是非常好的啊，然后也会推荐更多适合这个时间段啊，价格比较合适，或者说它这个户型比较优势的一些房子，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推荐啊。那么其实今天还是蛮特殊的一天哈，因为本身是9月10号，是教师节，也正好是刚刚开学。然后还有一件事，就今天早上的热搜也是昨天今天凌晨3点哈，这个苹果又发了新机哈。
1: 激动人心呐、
0: 啊，倒也不激动人心吧，反正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哈。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个话题是大家比较讨论多的，就是它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手机的这个价格涨价，就现在感觉什么都价格涨价，但是房价我们现在看来好像没有太涨哈。就文文老师也可以先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涨价的问题。你觉得，像这个什么都涨这个情况下，房价它为什么不涨，或者说房价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1: 我觉得现在房价涨不起来，主要原因还是供需，还是供需关系啊、哦
0: 嗯。
1: 还有就是它的供应商嘛，就是手机的话，我听了一下，就是手机的话，主要还是因为内存涨了，对吧？
0: 嗯。
1: 啊，那如果房地产这边的话，如果是说，首先供需关系现在确实是供大于需，买方市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就是土地，如果是说土地价格涨了。那肯定就是房价也会接着涨，就是新拍的土地肯定也会涨。
0: 嗯、
1: 那开发商他在拿地的时候，他就会去衡量啊。我觉得还是跟供需关系还是最大的。
0: 是的，其实最近也看到了一些拿地的新闻啊。
1: 嗯。
0: 是经过了几百轮，然后有的是100多轮，有的是200-300轮的这个竞拍，最后拿下了某一个地块儿、啊、哈。其实，说他这个成本低吧，其实也不低了哈。
1: 对。
0: 算一下这个成本。

0: 像我们最近在卖的几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西海岸的学府商品的这个项目啊，包括还有这个大华新宇的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算下来好像当时的这个价格是大概是有这个8000块钱左右这个成本的这个价格哈。当然它还包括了一些其他城市更新的项目，不一定全是这个地产的项目哈，所以说综合算下来这个成本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想象当中那么低。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价格，新房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它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成本啊，包括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价格还算是比较低的一个地位啊。
1: 对，加上现在的新政策嘛，就是你拿了地之后，政府还要求你还要现房销售，所以其实我觉得对开发商来说啊，就是市场在筛选开发商。
0: 就是现在就会发现，以前很多不知名的开发商，就是你可能没听过，或者说本地的，就有可能不是做这个房产的啊，一个这个开发商，然后他拿了一小块地，可能这一个小区很小，就一栋楼，或者说就两栋楼啊，
1: 对，
0: 两个单元这样的开发，有一段时间是挺多的哈。但是现在你看，所有的这个项目，除了像这个以前捂盘的就没有卖完的，现在又重新拿过来，这个伪新房在这个销售的哈，但是几乎现在新开的一些新房，或者说大力宣传的一些新房，都是属于这种
1: 比较大的、
0: 比较大型的这种开发商啊，都是在这个世界范围内都比较有实力的哈。
1: 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刚开始做房地产的时候，你像在十多年前，我在西韩的时候啊，就是做煤矿的，对吧？还有是做其他的开发商都会过来拿地做钢铁的，甚至还有一些楼盘是好几个股东，很多股东在、
0: 一块来
1: 很多
0: 参股的啊，
1: 很多很多。
0: 那么就会出现一些
1: 比如说某个老板出问题了，然后这个项目又
0: 黄了、
1: 然后又耽搁了，然后又没有继续开发了。
0: 对，就之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就是现在这种选择开发商的这个。以前可能大家可能没太关注这个开发商的问题哈、觉得那会儿房建市场都是走上行的这个趋势，也感觉买一个房子最后都能够落到自己的手里，即便是稍微延期交房一些啊，或者说是稍微有点这个小的质量问题，但是也不是太大的质量问题。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蛮严重的。如果没有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开发商啊，靠谱的一些开发商，那么即便是靠谱的开发商，他都有可能踩雷啊，更别说是你没听过的这种开发商了。
1: 对，市场
0: 感觉会像在这开盲盒一样啊，我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到能不能住啊，反正当时我们做这个民生节目，我现在也在做民生节目啊，现在最近几年就几乎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叫做不按期交房了啊。有一段时间就是2021年、2020年、2022年，就这三年的这个时间，我记得每天都有关于类似的这种搬迁啊，就是要不就是消防验收不合格了啊，要不然就是这个房子还没有建好，反正等等的一些问题吧啊。然后就是赔付标准呢，就是虽然在合同里已经写了，说是按照延期一天多少多少这个百分比、千分比的这个赔付的这个金额，但是往往实施起来，在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度上，它还要走很长一段这个维权的过程啊。
1: 对，都很难。
0: 对，但是现在的这个好处，就像刚才这个文文所说的一样，已经全部都是现房进行交付了啊，基本上是现房了。
1: 对，大部分
0: 大部分是现房了，
1: 还有一些会。是期房，还会有一些像现在很多的第四代住宅，
0: 对，
1: 好多就都是这种
0: 期房，
1: 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些开发商啊，就是还是比较知名的这些开发商，然后现在的资金监管力度呢，又会比以前要严格的多，你像以前就也没有什么资金监管，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很严格的了，
0: 是。
1: 然后包括说我们最近有在卖的有一个楼盘啊，就是。客户也很关注这个，其实现在客户也很关注这个，就是我的钱是打到你的监管账号吗？然后呢，我最近卖了那个楼盘，它是这样子的。后面客户问了之后，我再去了解到啊，他这边不是打了监管账号，但是因为人家已经是现房的这种情况下，
0: 就可以不用打监管账户。
1: 对对对，
0: 对这个的话，就是提醒大家买房的时候要稍微留心一下啊，稍微留意一下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
1: 对对，我们还是要去问一下。
0: 对，这是给大家今天开始的第一个提醒。然后呢，又说到这个金九银十了哈，就整个。八月份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八月份它比较奇怪哈，就是在去年的这个八月份的数据，每年八月份的数据，七八月份的数据都不是特别的好哈，它有一些日子的这个原因哈，因为本身这个七月大家可能不太愿意去看房哈，
1: 有可能
0: 然后就农历七月哈，然后还有像今年的这个八月就是它最后几天啊，就是有点这个翻红的这个趋势啊，
1: 是
0: 也是因为我觉得是几个政策连的这个出台之后哈，是对整个市场就

0: 加强了一波信心。就是我们有连的几个政策，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九五新政啊，就九月五号前两天刚刚所发布的这个消息，一共七条松绑令，主要呢是针对这个限购的啊这个情况，然后呢是针对退役军人啊现役军人啊，包括来海南这个就业的一些人群啊，新海南人啊，包括二孩家庭、三孩家庭啊，以及这个没有在这个全省范围内进行统一结算这个购房的这个套数，而是在各市县来进行这个分市县进行这个结算，就让大家可以有更多买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觉得这么多的一个政策，加上这个在八月底的八月二十八号有一个全国的楼市新政，就是这个40年房贷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其实这几个政策都我们都能感觉到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但是，回归到这个整个市场上，包括这个买房人的一个心态，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信心，对于未来的这个期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之后房价走得好不好，或者说是房价能不能卖好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状态。如何让大家恢复信心啊？有信心啊？
1: 是的，是的，因为前面经历了这么低迷的这几年。然后后面房价怎么起来呢？我觉得真的是跟大家的需求，还有包括刚刚您说的信心，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的。
0: 嗯，是的，那么最近刚才也说到是这个买房市场，它可以非常好的进行啊这个房屋的筛选啊，它可以去精挑细选。你觉得这个楼层不好，户型不好，朝向不好，我可以再选一个同样的差不多价格的一个小区一栋楼的楼上楼下的是邻居都有可能啊。
1: 对。
0: 然后呢，贝壳也是又把这些库存的这些房源啊，进行了又一波的这个筛选，包括新房哈。
1: 对，
0: 我们会推出一些9、10月份的啊这个促销的一些活动啊，文文也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9、10月份的这个活动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开始宣推了，我们先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或者说想要看房的人，建议大家这两天先别动啊，先等一等，等到我们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啊，或者这个优惠出来之后再来进行下手啊。
1: 嗯，其实我们贝壳现在的话呢，就是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都已经整理出来了，就是包括说我们这几天也都在转发哦。嗯、如果说你们手里面有这个贝壳的中介的话，有可能都已经收到这个图片，就是我们金九的一个新房的一些一口价的一些爆款房。啊，你像我们西海岸这边的话，比如说像那个滨海新天地它这边的也有出来了，这些住宅13900，哎，这个价格的话呢是比之前的高了一些，但是我了解了一下，它是楼层不一样，之前的价格的话是11900，但它是一个二楼，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高楼层，然后像我看一下哦，就它整个海口市每一个楼盘它的一个特价都写上来，比如说最近卖的比较好的一个项目崭新汇景名城，这个在万达广场对面的两套特价房单价是13000起，然后还有10号楼87平米的一口价，它还给你送车位。就是它会把整个海口市的这些热门的楼盘啊，然后就性价比特别高的这个特价房全部都已经总结出来了，
0: 就汇总了一个总的图片啊。
1: 对，一个购房地图，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哪个区域的，我们就专注的去看那个区域，然后它现在都有哪些特价房哦，就现在都比较透明哦。
0: 就是这个主要是针对新房所给出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也是联合了开发商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比如说崭新吧，崭新这个确实卖得非常好，不管是七月还是八月
1: 啊，
0: 都是
1: 一直以来。
0: 对，因为它确实踩中的是刚需啊，它的面积非常的选择段比较多，由小的到大的各个户型都有。
1: 对，
0: 然后它的装修的品质以及它一期就前几期已经入住的这个小区，大家业主的一个反馈还被列为了海口市的这个优秀的小区治理的案例哈，它整个的舒适度和幸福感会比较强。
1: 对，
0: 然后它的反正就是居住的这种感觉会非常的强烈哈，它并不像很多其他楼盘所宣传的这种改善啊、奢华呀、刚需啊、私密啊，它不是这样，它就是接地气哈。
1: 对，就接地气。然后
0: 看到大家所买的人也是比较多啊，整个八月份好像成交了20-30套这样的一个，就光光这个半个月就已经有这么多了，这个整个月将近有100多套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1: 具体数据我倒是没有看，但是我们群里面就是又成交了，又成交了，
0: 对，喜报比较多，
1: 哎，都是这样子发的。
0: 对，就在这个原本的价格基础上，会有一些额外车位的赠送啊。
1: 对，
0: 包括贝壳也会再给一些其他的这种购房的礼包哈。像有一些小的这个家电啊，包括一些家具的一些购物款啊等等的一些这个优惠政策，也会额外给到大家哈。

0: 对，是的，嗯，反正到时候，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一两年了，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购房环境，哎，
1: 嗯。
0: 首先价格确实便宜了很多，然后现在又很透明啊，就是去哪里选择都比较多，现在，
1: 是的啊，这个就是新房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如果二手房的话，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呢？
0: 二手房的话，我们最近的话呢，还是加大力度了，就是说我们会去回访业主啊，哪些是比较。

0: 就是我们会去回访，说一下这些比较急想早点卖的这些业主，全部把它整理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呢，再根据客户的需求再去做分类推广。
1: 这个聚焦房源的话，主要是跟想要卖房的一些朋友说一下哈。就是聚焦房源，因为刚才说是买方市场，就是买方他可以更好的去挑房子啊，更好的去看房子，整个的库存是非常多的。
0: 对，
1: 一共有这个目前贝壳的数据是4万多套，然后如果算全市的话那就更多了啊。就在这4万多套贝壳的这个房源当中，来给大家挑这些比较精品的房源，你比如说每个片区挑这么10到20套吧。然后这个挑的过程就需要我们这个卖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啊，要跟你的客户经理去多交流一下啊。然后这个多交流指的是，首先你要诚心卖哈，不能说咨询一下价格咱就不管不问了，或者是想只是咨询一下价格，咨询了解一下哈。
0: 对，
1: 你要首先要符合市场的这个预期的挂价啊。
0: 对，
1: 你比如市场都是13000的，这个西海岸可能是12000-13000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你非要挂15000-16000，说你家装修特别好啊，当然也可以挂，但是就是你可能就进不到这个聚焦房源了哈。聚焦房源指的就是比较性价比高的房子哈，你更快速的能够进行卖的这些房子，你如果着急卖的话，要跟你的客户经理稍微说一下这个事儿啊。
0: 是，
1: 如果说你不着急，或者说我再观望观望啊，那也没必要说，你就正常的挂，等到这个市场的反馈就可以了哈。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买房的话，也是要去看一下这个聚焦房源哈。那么聚焦房源上的这个价格，通常都是比较这个合适的哈。
0: 是。
1: 大家不要想着捡漏，因为捡漏的这个心态就不太对啊，就是能合理的在这个正常价格的预期的这个情况之下买到你的这个心仪的楼层户型朝向啊，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最终的结果了啊。
0: 对，因为我们也有数据统计出来，就是这么多套房源中，就是刚刚说的4万多套房源啊，其中只有20%的房源会被看见，其实大部分的房源是，就是它是属于没有活动量的，就
1: 是
0: 没有被人看见的，这种房源会很多。所以呢，我们会去搜一些好房出来，哪一些是好房子，哪一些是近期有可能很快会被卖掉的这些啊。就是如果说你是真的想卖房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同小区同户型，对吧？同我们去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的价格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区间，能不能被客户看到？
1: 对，我们来跟大家回答一下问题。我们看到有朋友问说是这个云起西岸的这个价格哈。云起西岸，仁恒云起西岸目前是西海岸的一个新盘，刚刚在8月下旬、8月底开盘的一个。
0: 8月8号开的盘。
1: 对，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已经确定了哈。
0: 对，他现在都已经可以直接签约了，然后网友想了解的是多大的户型。
1: 他也没太说，我看这个户型的话，最小的是125平的这个户型。反正最小就是125平，最高好像是180多平啊，
0: 180。
1: 对，它价格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
0: 它是根据面积不同、楼栋不同，然后价格会不一样。它是越大的价格越贵，它180平米就那一栋嘛，就小区的最中间的那一栋，视野会比较好。那一栋的价格是21500到23000左右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是比较高的，已经在20000以上了。
1: 对，
0: 然后它125平米的，如果是说是靠小区外的哦。然后是低楼层的话呢，价格大概是在17000多这样子。然后高楼层的话，正好昨天有给客户算了一套，大概是在18000多了。
1: 就是正常楼层嘛，咱不说低高，就是通常可能买房一般是5到，它本来不高，10多层，16层，
0: 对，
1: 好像是总高。那5到10层这样的一个价格，大概是在18000左右的这个价格。
0: 我估计能18000以下，18000以下。然后如果是145平米的话，你可能要18000到19000这样子了。然后他们有活动，就是如果是说买车位的话，总房款可以减10万。
1: 相当于这个车位现在是多少钱呢？
0: 15万。
1: 车位15万。
0: 15万，
1: 其实还挺贵的。
0: 对，如果是这样子算，车位确实还蛮贵的。
1: 车位算下来35万，算下来减10万啊。
0: 那我们就这样子算嘛，就相当于是说我们买了这个房，如果说想再买一个车位的话，就是5万块买一个车位。如果用5万来这样子去算的话，就会觉得划算一些，对吧？
1: 对。
0: 就是反过来这样想，然后会觉得，哎，这个车位还蛮划算，因为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有车位。
1: 因为确实开发商他还是习惯性的去搞各种各样这种话术啊。
0: 他想让你买车位，他想让把这个车位一起卖掉。
1: 对，虽然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为什么他始终不直接一步到位给你说好这个价格，而是用什么送车位啊、总价减免啊、送物业费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你看，其实还有他其他前期卖的这个业主，他的这个价格，会比较

0: 高啊，
1: 对，他肯定还
0: 是这样的原因吧，我觉得啊，要平衡一下大家的这个心理。
1: 对，是的，是的，
0: 包括这个西海岸，其实跟我们预测的这个价格差不多啊，云起的这个价格18000的这个平均的这个价格啊。
1: 是的，我知道他们开盘的时候就是那种很低的那个楼层啊，就是最便宜的搭上车位以后的单价啊，就是加上车位以后的单价，应该是不到17000。
0: 不到17000啊，最开始的这个特价的房子，
1: 就是他们开盘的特惠开盘的时候，然后加上车位，就是跟车位一起买的价格，哎，不到17000，也应该是全小区最便宜的这种，但是现在的话，如果是说，大部分的话，客户都是喜欢说好一点的楼层，好一点的景观，所以价格的话会高一些，
0: 是的，然后我们再来回复大家几个问的比较多啊，也是目前卖的比较好的几个热门的楼盘，一个是。崭新汇聚名城，刚才也说到了，是有特价房，是13000起啊。然后这个崭新汇聚名城的话，大家一定是要去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哈。如果说您有改善的需求，或者说您有上学的需求的话，这个就完全不适合您了哈。主要是针对有居住需求，但是居住品质就是正常的这个小区能住啊，住的也不错，新小区，然后位置也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小区，它综合评价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小区啊。
1: 对，是的。
0: 我们看到这位叫做热风吹的朋友留言，他说小区那些一次性买断的车位，那么后续还要交管理费或其他费用吗？要交的啊，要交的啊。这个目前就是海口所有的这个小区，我就没有见过不交的啊，基本上最便宜的也是50块钱一个月啊。
1: 对，
0: 那高的可能会有80-90的啊，看你的小区的这个物业费的定价是怎么样的啊。即便是一次性买断的也是啊，但是这个车位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房车位和这个商业车位它还是有区别的啊。
1: 人房车位不能买卖。
0: 对，不能买卖，就是您看是长期租人房车位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你要去稍微留下心，因为有些开发商，现在可能没有了，之前有过这个类似的这种投诉哈，就是他会混着给你打擦边球哈，会有这种情况，而且现在的这个车位也是限购的啊。
1: 现在好像是可以买两个。
0: 对，买两个。以前的话就是，比如说你住这个小区，我比较富有，我有3-4辆车，我一个车位停不下，我还得去租车位，想买2-3个车位是不行的。但是现在这个9月5号的这个新政出了之后，你可以买2个车位了。
1: 对，
0: 买2个车位了啊。还有天喜一号哈，天喜一号，它整个的8月的数据不错啊，它可以跟这个崭新汇聚名城，以前是完全比不过崭新汇聚名城的，现在它居然这个能差不多持平了，就隔着一条马路，但是它主要是因为它划到了秋海学校，它可能会针对有上学需求的这个家长们比较适合。天喜一号，然后是在16500的一个价格啊。
1: 对，其实我这边也有业主就是住在附近的，也去看了，因为新小区嘛，一个新小区，然后赠送面积很多，
0: 对，
1: 所以还是很吸引客户的。
0: 对。然后它是秋海学校的小学和中学啊，
1: 对，
0: 9年一贯制，然后也可以去补上它最差的一块短板吧。以前可能就是因为学区的这个问题，可能一直万达片区的这个价格不是特别的好，它只有景山学校一个这个私立学校的一个选择哈。
1: 对，
0: 而现在的话有了这个公立学校之后，而且它是确实是一中啊，很多这个老师已经来到了这边，然后它这个成绩虽然没有出，我们可以拭目以待一下。不过凭借一中包括生源的这个。了解的话应该成绩不会太差啊。
1: 是的。
0: 当然好有没有最好或者特别好，这个得看成绩，但是差肯定不会特别差哈。
1: 是。
0: 还有我们看到嘉和郡哈，嘉和郡这个海燕小区小学是非常好哈，中学可能稍微弱一点，是城西中学，然后16000的这个价格。昨天我们有一位听友问，然后说是就是这个哪个小区它是一梯一户的啊，这个嘉和郡就是一梯一户的，16000的一梯一户哈，再加上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小学的一个支持。
1: 是的。
0: 是的啊，那么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这里呢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房兄弟哈，节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留言互动，发送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了，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您可以获取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整个金九银时特价房源的这个一览表，包括一些活动的更多精彩内容，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小助手进行联系。
2: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3: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2: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3: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2: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3: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9:32，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资深房产经纪人陈玉文文文啊，再次欢迎文文。
2: Hello， 大家早上好。
1: 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聊到了新房、二手房、金九银十所推出的一些活动哈。大家如果说有哪一个房子、小区的价格想要来进行更多的咨询，也欢迎大家能够给我们进行留言，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啊，来跟我们取得这个联系，添加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我们这位热风吹的朋友又留言了，他说他觉得这个车位刚才说的这个管理费的价格不合理，一个车位十几万，然后每个月还要交50块钱到100块钱不等，有些小区就算不带车位，我包月也就是90块钱一个月，这种强行绑定车位一起销售的，根本就是要把购房成本一起算在里面。就比如说卖你的实际是15000，但是算起来就是16000了啊。是的啊，我们也觉得不太合理，但是现在的话应该也没有所谓的这种绑定车位了啊。
2: 对，他们有说强制要求你去买，因为我也是这么算的，所以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租车位。但是租车位的话就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车位是
1: 不
2: 够的啊。
1: 就是有些小区它的车位是足够，或者入住率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你可以随便租。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入住的比较多，你没车位可租了，你每天回去得抢车位，会有这种情况。
2: 对，是的啊，现在倒也没有开发商说一定要强行捆绑，就是我们还是得看自己哦。但是我觉得仁恒它目前的一个定价的话，在南片区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因为像南片区的学府商品，
2: 学府商品，哎，然后包括有一个之前的罗盘也拿出来卖了，复兴城，不知道
1: 复兴城
2: 没有
1: 西海岸。
2: 对，就它产业园对面的话，其实有几栋楼。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它是跟金宇阳光郡跟北辰府当年一起，它其实就开盘了。但是呢，由于它的价格贵，所以当时没卖完。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又拿出来了，报价19000。然后包括附近的青龙粤海公馆，其实这如果说用这个片区去衡量的话，我觉得仁恒的价格还是可以的，因为品质的房率摆在那里。
1: 因为仁恒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它像一个搅局者一样，一直以为仁恒它的这个定价都是非常高的啊。你从这个永安路这个仁恒的项目，一开始的这个项目，再加上长天云厅的这个项目，觉得都是很贵的啊，比较改善型的这种豪宅的属性。但是你从这个江东的滨江园，再加上这个云起西岸，它虽然都是也是改善了这种架势来的，但是它用了一个非常
2: 亲民的价格，我觉得
1: 是也不算亲民的价格，就是那个正常这个差不多的这种价格来这个公布市场的话，其实对于周边很多的一些小区，它的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我觉得。
2: 对，
1: 因为都这个价格了，我为啥不去看仁恒呢，是吧？
2: 对，它其实会甚至低于周边的价格，哎，就是你发现不管是在江东也好，在西韩也好，它甚至会低于周边的这些价格。
1: 对，
2: 所以也是同片区里面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对手。
1: 我们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个热风吹的这个朋友的留言哈，现在就是不允许绑定车位一块进行销售哈，还有就是不允许像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什么指标费、茶水费这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哈。
2: 对，
1: 如果有的话，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啊，欢迎在这个音乐广播后台留言。我们本身这个探房兄弟有一个房产315的这个板块，会帮助大家进行维权，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允许的啊，会帮助大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啊。他说去年有亲戚买的是五元和公寓的房子，强行绑定车位，去年买的啊。五元和公寓不是都二手房了，去年还有新房在卖吗？
2: 应该是在儿童医院对面的那个 EFG、嗯、但是有吗、嗯、好像我没太听说哎。
1: 嗯，如果是这种情况或者现在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进行留言哈。还有他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外地有没有像这个还收管理费的这种情况，因为海南本省或者海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啊，大家好像也都习惯这样的一个政策了。那外地有没有的话，或者其他省份有没有的话，也希望其他有在这个外地生活的一个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这种收管理费车位的这种情况哈。再说回我们这个政策吧啊，就是9月5号所出的这个新政啊，以及这个贷款40年这样的一个新政。出了这个新政之后，我们看到整个8月底的这个数据还不错哈、啊、那目前9月份这样的一个活动，还再加上我们这么多的这个补贴的一个力度的话，这个文文老师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这个好的房子啊，就是好的房源。今天所筛选的几套房子，我看这个刚才说就是整个的跨度比较大，就是从这个刚需的入门的选项一直到比较改善的这种别墅产品都有啊。
2: 对，是的，如果是说关注西安的房子的朋友可以听一下，今天先推一个刚需的一个两房，置地于海公馆这个小区，17年交房的，房本面积是83个平米，然后挂盘的价格是81万的，这一套两房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嗯，
2: 总高的话是在26层，然后这套房子的话呢，它是在23楼，楼层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楼层。然后它现在的这个性价比哦，单9700一平米的这个价格，门唯一，拎包入住，就是如果说从这个价格去看的话，确实是非常划算。因为我算了一下，首付12万，月供2900。
1: 嗯，是的，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啊，这个小区的名字叫做置地玉海公馆啊，置地玉海公馆在这个兄弟远大片区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它离远大购物中心就隔了这么一两条街啊，
2: 对，两个路口，
1: 一个半街区，哈哈，一个半街区。然后它的教育资源跟大家说一下啊，小学是
2: 五元河、
1: 哦，
2: 小学是
1: 五元河
2: 、哎，对，很多人会误认为它这里是
1: 长滨啊、哦，
2: 实际上还是五元河。
1: 嗯，然后中学是。
2: 中学的话也是五元河，但是这个中学的学位他正在用，哎，所以如果是说家里有孩子读小学了就可以，如果是读初中的话会冲突、
1: 哦、
2: 要过三年以后才可以。
1: 就是你买这个小区的话，小学可以正常的使用，中学的话要过三年之后才可以使用中学的这个学位啊。
2: 对。
1: 但是同样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这个价格啊。然后这边的话离学校也是比较近的啊。
2: 离学校的话，这边要走，如果要走的话起码得20分钟，骑电动车会好一点。
1: 对，就是整个其实它远大片区周边的这个西海岸南北片区，其实我觉得离五元河学校都是比较近的。
2: 对对对，如果是说
1: 就是我说的这个近，就是指的是正常你比如说开车10分钟啊、差不多啊、就比较近。当然你说的这种特别近，我们就会强调是特别近啊，比较近和特别近啊。这个特别近就是你可能走路5分钟
2: 啊, 啊，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近，
2: 等一会儿有一个特别近的
1: 啊，就是你下楼就是学校，也有这种小区啊。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小区，然后83平81万哈，单价是9700啊，然后是满五为一，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其他的额外的这种费用的产生啊。
2: 对，没有。
1: 嗯，
2: 其实借了这套房，我想说一下最近西韩的这个房子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2: 其实西韩现在两房三房的性价比真的很高，你像现在就是这种80万左右就可以买两房了。其实除了置地玉海公馆，还有其他小区可以选的，比如说像天地凤凰城，还有最近我们刚成交的一个成辉地景的一套两房，总价不到90万。因为西韩就是远大片区，以前最早针对的是一些外地的人哦，
1: 嗯，就是旅居的人群。
2: 对，所以它的设计的小户型会比较多。然后现在其实往外卖的很多了，就是当时旅居的这一部分，还有就是当时就是说我只是上车过渡一下的这些，所以会导致现在两房三房啊往外出的很多，尤其是两房还有一房，其实现在也降的会比较多一些。如果是说，就反正就是两房，我觉得性价比会很高。现在
1: 对，就是两房一房，它这个价格，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总价会比较低啊，
2: 对，
1: 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压力啊。就像刚才所说到的，首付可能，就是个10万块钱左右啊。如果说你首付比较低，15%的话，有的甚至连10万块钱都不用，可能9万多就够了。然后月供的话才2000多，现在这个税率确实也是比较低啊。
2: 对，
1: 即便你是商贷的话，我看现在商贷都已经跟公积金都快持平了，就差0.几个百分点啊。
2: 二套房，您说的是？
1: 嗯。 对，
2: 二套房是这样子的。

0: 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去有这种上车房，或者说要解决一个上学的这种问题哈，或者说是陪读的一个问题的话，还是蛮合适做选择的哈。即便是你小学、中学6年、3年这样的一个短期持有的话，哎，我觉得并不会对于这个价格有太少的一个降幅哈。
1: 对，
0: 还是可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于刚需家庭来说，还是非常友好。
0: 嗯嗯，这是今天所推荐的这个第一套。这个价格还有的谈，就是81万的挂架，它最后的底价大概是什么价格？
1: 有的，我跟房东这边聊过了，它78万的价格是可以接受的，78万
0: 啊，78万就再降3万块钱的这个总价啊、嗯。
1: 对，低于78他不考虑，所以算一下，现在其实总价不到80万，就属于个两房。以前就是西韩一套一房的价格。
0: 嗯嗯。对，然后这个小区的话也可以额外延伸一下，这个小区它是有多少栋楼，它整个的这个新旧程度和它小区的一个环境物业管理是什么样的呢？
1: 2017年交房的小区总共的话就只有4栋楼，有一些楼栋的话是有3个单元连在一起啊。
0: 嗯，
1: 户数的话像容积率应该会接近3.0这样子，小区里面有游泳池。2017年交房的小区在西韩来说
0: 次新准新房。
1: 算次新啊、哦，放在
0: 次新准新、嗯，
1: 对对，就它不算很旧，但园林绿化的话呢，它是属于那种小巧型的，但是呢，它有游泳池，然后会有些一楼的架空层活动空间，
0: 嗯，
1: 还可以，
0: 嗯，是的，好，这是第一套房子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套。
1: 第二套跨度就比较大些，这是一套别墅，双拼别墅。
0: 嗯，嗯
1: 房本的话是155平米，然后它实际的话是地上3层，一共是有4个房间加一个露台跟前后花园、嗯、哎，然后
0: 它就是地上3层，没有地下啊，
1: 没有地下，大华三期的别墅没有地下、
0: 嗯、
1: 那大华三期这个小区的别墅推荐的点是在于它也是5元和学区范围之内啊，70年产权的别墅，然后它非常的新，这个小区的话是22年才交房的这种别墅小区、
0: 嗯哦、
1: 因为别墅其实很早就已经停止报建了啊、所以现在看到了这种别墅的话呢，它是那种比较小的，这种有点像那种城市里面的这种小别墅啊。
0: 嗯。
1: 然后它这一套房的亮点是在于，房东的报价489万，里面其中他升级了装修，他自己掏了100万装修，但是他一次都没有住过。
0: 哦。
1: 啊。就是之前像这种别墅的话，之前的价格都是要在600多万这个样子，
0: 嗯，
1: 然后没有说这种升级装修的，它这个是升级过的。
0: 就是它本身这个大华锦绣海岸3期的别墅，它是带装修的，是吧？
1: 带装修，哎，
0: 啊、
1: 但是它比如说门窗原先是有，但是它全部换成了这种系统门窗墨色
0: 啊、
1: 全部都换成比较好的这种。
0: 是的，然后155平的建筑面积，地上3层啊，4室。然后带这个花园，它主要是、我觉得优势是在于它的双拼哈、啊。
1: 对，
0: 它是双拼的话，它私密性就会好一点，会比连排会好一些，而且它的这个院子也会更大一些、啊。
1: 对，前后院子加2个车位。
0: 2个车位，我看到是2个车位了啊。
1: 对，改善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套，这套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0: 嗯
1: 嗯，
0: 确实，看到这个户型里边啊，包括整个房屋的实拍图、VR 图的话，都是非常新的哈、啊。而且它是应该是刚装修，我看连家具都没有放啊。
1: 没有没有，
0: 就是它
1: 家具
0: 全部都是装修，但是没有家具，家电是有配备了啊。
1: 嗯，这一套房的槽点的话，就是我带了2个客去看它的槽点，就在于就是说天花板那里装了一些不太好看的那个装饰条。
0: 嗯，就是石膏条啊，
1: 对，很早，
0: 但石膏条的话，它是就是涂了一个金色哈、啊，金色石膏条做了一些这个花纹的样式，但是这个石膏条可以拆，你拆完之后重新补一下墙漆，花不了这个1-2千块钱就可以把它这个拆掉，重新就跟墙面的颜色一致了哈、啊。如果不喜欢的话，
1: 对整体风格来说还是比较好看，比较大气的，
0: 嗯。489万的这个总价，4室2厅啊，155平的双拼别墅，然后在西海岸的大华锦绣海岸的3期啊，应该说城市中心这样的一个叠拼的产品啊，双拼的这个产品，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少的啊，因为像这个价格的话，我看就基本上在新不岛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能选。
1: 新不岛，哎，对，还有就是。大平层的朋友，
0: 嗯，
1: 或者是考虑跃层的朋友，其实可以考虑，都可以对比一下的。
0: 嗯，因为这个跃层，包括这个大平层，最后可能你的归宿还是在这个，双拼别墅里面哈、啊。
1: 嗯， 我觉得就是住大平层了，想换着住一下别墅，然后住了别墅的，我也听他们很多人说，就想换一下大平层去住，就是两者都可以去对比的。
0: 好，这套房子489万，这个价格还会有。
1: 有空间，有空间。这套房的话呢，我也带看过好几次，然后我也了解了一下，这套房大概是在，465左右，是465这样子是可以成交的。
0: 465，然后基本上这个别墅它的重头可能是在进了之后的装修也会额外花一笔钱，但是这个能够省下一些装修的钱啊，
1: 基本可以全省啦，就是那个吊顶那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因为我看了它其他用的东西质量都是属于很好的，就是全都是大品牌，全钱都堆在了品牌。
0: 然后重点是2022年刚刚全部弄好，然后现在这个味儿也都散完了，价钱也都散完了。
1: 对。
0: 然后那这种心态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多少钱呢？
1: 这些小区当时买的时候，在500-600万左右，接近600万左右的一个。
0: 也就是说，这个业主他如果卖的话，肯定是亏的，而且还是大
1: 亏，
0: 亏血亏。
1: 对，首先装修这里就100个就存出去了。
0: 这个心态一般是什么？就是急用钱吗？还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他就是现在要出这个呢？
1: 对，一般都是这样子，一般就是回款了，想要变现了。
0: 是的啊。那么这一套房子，等一下我们也会把这个房源的信息发送到我们这个粉丝群当中哈，我们这个如果您恰好有实力的话，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双拼的别墅啊，
1: 对，
0: 这个还是能够一步到位啊，在西海岸，加上它有非常不错的一个学区啊，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套。
1: 第三套的话就是关心学区的朋友，五元河学区的朋友，然后这一套的话就是离学校特别近的那种，它小区的大门跟五元河大门的话就是一个斜对面的一个路口，
0: 就可以走着去上学了。
1: 对孩子走路上学了特别多，这小区新华海岸城的37，这也是22年交房的次新小区，107个平米的三房两卫，137万，单价算下来12700。
0: 标标准准的三房两卫啊，然后这个主卧是一个套房带衣帽间的啊，
1: 对，
0: 也就是当时大概就是21年左右这一波交房的这个三代宅的这些房子里面的标准的一个户型哈。
1: 对，是，然后小区呢也算是很新的一个小区，100亩左右的占地，人车分流，游泳池啊，然后就是有大片的草坪啊。它这一套房的话正好是就是在4楼啊，但是呢它的窗外的这个视野正好是对着小区的游泳池
0: 园林，
1: 这个视野还是很不错的。
0: 对，这种房子叫做竖井房。因为正好4楼的那个能挨着海口大概率的小区的绿化的这个树冠啊，这个位置。
1: 对，
0: 就我觉得还挺有氛围感和意境感的哈，因为再往下4楼以下就是有点这个蚊虫可能会稍微多一点，或者比较潮湿。4楼正好是这种树冠，有这个阳光能正好晒住哈。
1: 对，采光还挺好，视野也很不错。
0: 而且4楼大家不要觉得4楼不好哈，导人民发4楼是发啊。对，很多的这个买完4楼之后，它的这个风水啊，包括它这个气运啊，好像也挺好的啊。
1: 对，有些人会介意，我觉得看个人吧。我之前就有客户就是说，有权有势啊，这么一说，
0: 然后这个107平啊，然后它137万的这个挂价，然后它这个价格还会有空间吗？
1: 这套的话空间就很小很小了，可能就只有上谈判桌的时候可能能聊那么
0: 几千块钱，10000块钱。
1: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可以看到这套房哦，是目前整个西韩来说带看量最高的一套三房。基本上都会去看这套房，因为它装修也还可以，装修还不错的，
0: 就是属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聚焦房源了。
1: 对，聚焦房源的榜首的这种房源了。它也是属于二次装修过，然后新小区价格低，12000多的一个价格。要知道这个小区之前入手的时候都很高。
0: 因为刚才所说到这三套房子吧，都是属于这个价格比较高的一个入手点，所以说业主如果出手的话，他心中也是有很多的这种不甘不舍和心痛的啊。
1: 后面的两套是第一套置地御海公馆属于不是，因为它是属于2016-2017年的时候买的，那个时候
0: 还没有那么高。
1: 对，那个时候的房价的话就是在8000西韩，那时候也在8000左右，所以这套房的话呢，它现在基本上
0: 价格也不高啊，持平。
1: 基本上就已经回到它当年买入那个价差不多了。
0: 对， 是的啊，这三套房子都是属于这个五元河小学和五元河中学的这个学区，然后它针对的两房的啊，可能是刚需陪读的，还有三房的，可能全家几代人可以一块儿去入住的，再到别墅完全改善型的这个这个住宅的户型，而且全部都是目前业主急卖，符合

0: 当下市场的一个预期，从这个七八千啊，八千、八九千，没有七千啊，从八九千，到这个一万二三啊，
1: 对，
0: 再到这个改善型的这个
1: 别墅
0: 啊，别墅可能就是到这个两万大几三万的这样的一个单价的这个价格了哈。然后不同的这个选择给到大家。那如果说对这三套房源感兴趣的各位听众哈，想要到线下进行带看，或者想要去线上看一下这个 VR 实景的，也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03438191。18003438191啊，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或者说是在这个视频号找海口文文看房啊，海口文文看房，这个文是雨字头一个文的这个文啊。
1: 好的。
0: 啊，海口文文看房，然后这个文文老师平时也会去拍很多自己看到的一些房子，
1: 对，
0: 我看最近这个发的频率也是比较高哈。
1: 这三套都有拍过，
0: 都
1: 是被我选中的。
0: 嗯，我们可以把这个房源的视频也发送给您，更直观的去看到这个户型的一些情况哈。当然这个房子的好坏或者说小区的这个感受，我们看到只是内部的一个情况啊，小区到底怎么样啊，或者说是整个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是得到现场实际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再来做最后的决定哈。说不定你觉得哎，这个听起来西海岸觉得很远，或者西海岸觉得很挤，但去了之后发现哎，容积率 2.8 容积率 3.0 好像也能接受，也差不多。
1: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容积率还更低一些。
0: 嗯，
1: 还是蛮舒服的。
0: 是的，那么除了这些地方可以找到文文老师之外，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贝壳找房 APP。 因为这个贝壳找房 APP 大家通常都会看这个房价哈，或者说看这个户型小区的这个情况，好像还没有太关注这个经纪人这一点。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因为有这个贝壳的一些主播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间，我们就认识了很多这个贝壳的经纪人，然后我就看这个经纪人里面发现啊，确实是一点开好多都是我们节目的嘉宾哈。大家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 APP 的首页当中点这个找经纪人啊，然后就可以找到陈玉文老师啊，目前是排第五名啊。
1: 对，他这个有可能会浮动啊，有可能会浮动，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话，我还是会比较靠前。就是如果说考虑西韩的房子的话，也可以直接找我。
0: 对，您可以点区域啊，您可以点，比如说在这个选经纪人的时候选择这个区域，你可以选秀英啊，然后再选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我看选这个西海岸南片区啊，一点就可以找到这个大家这个在节目当中所看到的几位主播的一些信息了啊。
1: 对，
0: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照片，包括还有自己的这个简介，然后你看哪一个顺眼啊，或者说哪一个专业性比较好，然后的话你就可以去跟他联系啊，他会有线下带看的这个服务。那么选择贝壳的话，除了有这个二手房的这个筛选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跟看新房，就包括看新房也是选贝壳。为什么呢？就是他能够去更好的把全市的这个范围内进行一些对比啊，因为你如果直接去这个楼盘去看新房的话，这个销售他肯定会说自己的销售这个楼盘好吗，他可能会规避一些不好的一些点，或者说是规避一些其他这个新小区的一些优势哈，去诱导着你去买啊。我们看到有朋友留言，他说我姐买的是新华海岸三期，买的时候18000血亏了哈。你看我们这个听友他是真实的，
1: 嗯，
0: 就刚才我们所说到这个新华海岸三期虽然是套别墅哈，但是现在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呢？就是正常的小区，正常的户型，两房三房的这种。
1: 这位听众是新华三期的对吗？新华三期的话，我们刚刚说的是那一套107平米的三房。啊，新华三期他们有别墅，别墅是大华三期的
0: 啊，大华三期，对
1: 对，其实18000的话，还有很多是更高的价位买入的，
0: 嗯，
1: 但是由于现在这个市场的问题，现在这个小区的成交均价大概在13000多啊，那我们刚刚推的这套房12000多，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0: 嗯，你看相比18000的话，亏了怒亏6000哈，
1: 是
0: 总价怒亏600000啊，
1: 是
0: 真的是最近见到的几位实际成交的房东啊，就是你卖完自己家的这个房子之后，刚好把贷款还完，他都庆幸了哈。有可能你卖完之后是不够还这个当时的贷款的啊。前两天有一个金地海南自在城的业主，当时这个价格本来就很低，现在可能8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二手房，7000块钱7000-8000的这个价格，金地海南自在城在西海岸的 南片区、长留片区那边。然后他呢

0: 那套房子总价是80万，然后他卖完这个房子之后呢，正好还差1万块钱还贷款，自己又贴了1万块钱还了贷款。反正这个太多了啊，但是当下这个情况的话，还是买房市场嘛，大家可以选择的还是比较多，所以说这个价格想要有明显的回升或者说是起伏的话，可能还真的不太容易啊。
1: 是，
0: 稳定就是比较好的了啊。
1: 对，
0: 现在12000出头的这个二手房平均价格的这个稳定的价格啊，新房的话可能稍微贵一点啊，就是目前的这个价格在这应该是回调的一个阶段，想要再往下走的话，就要看刚才我们所分析的了哈，新房拿地的这个价格啊，包括它开发的这个价格的成本，可能确实达不到太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它就可能到时候就宁愿不开发，我宁愿不卖啊，它也不会说是再往下走了。大家如果说是有想要了解刚才我们所说到新房、二手房的价格的一些朋友，包括想要去线下去实地看的朋友啊，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也可以呢去找到海口文文看房啊这个视频号，去找到文文老师去看一看他所拍摄的一些户型小区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发送私信也可以去找到文文老师啊。再次感谢文文老师今天早上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啊，跟大家分享到最近这个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包括价格的一些走势。那么到这里9:59，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虽然说是一个小时的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哈。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需要，欢迎大家能够在线下进行交流。更多的精彩，我们在明天的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

0: 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2: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3: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4: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周一到周五上午10:00到11:00，潇潇和宋宋都会在这里准时和您相约，在节目当中一起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0: 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取得互动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来签到、来互动、来打卡和留言了。
1: 是的，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要祝所有可爱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希望你们今天哪怕收朵花，收一个这个小朋友们给你们画的贺卡，最好是能收到学校发的一点钱，发的一点这个礼物，发的一点什么的，可能心情会更好一些。
1: 是，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节日大家送上的祝福，对于老师们来说也是很开心的。
0: 是，之前的时候有收到过，就是以前教很小的那个小朋友口才的时候，哎呦，收到过他们给我画的那个小贺卡，现在还留着呢。
1: 就觉得非常的暖心，是不是？
0: 是，虽然画的那个贺卡都已经花米了，然后那个以前的时候我教小朋友口才的时候不叫宋宋，那个时候叫草莓老师。
1: 哎呀，草莓老师，
0: 他们不会写梅，然后就草么哎梅老师冒号，然后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拼音。然后我现在手机里边还收藏了很多当时那个小朋友们给我发的语音消息，就是有的时候在那个线上给他们布置课程嘛，然后他们就说啊，知道了，草莓老师。我说教你们口才，你们能不能先把我的名字给读对？
1: 是，就是咱俩也是当过老师的哈，虽然是口才老师，但是咱们也都当过老师。
0: 对，
1: 到教师节的时候，小朋友和家长送上祝福，心里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0: 是的，也希望所有的这个老师们今天都能有好的心情。来听听风铃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1: 来吧，
0: 上午好。
2: 来啦，这里是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祝潇潇老师、宋宋老师节日快乐。
0: 谢谢，
1: 谢谢风铃老师，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终于听到一句正常的话啦。
1: 今天终于没有忘记我们节目的名字了呢。
0: 是，感谢啊，我们也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当中。我们今天关注到和企业和公司有关的，跟这个老龄的有关的消息啊。
1: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京东针对60岁及以上用户推出了专属手机银发补贴购机政策，在服务期间符合银发人群条件的购机用户，60岁及以上用户在京东完成年龄认证之后，购买指定手机商品，可在主商品订单完成签收当日开始30日内申请补贴，至高可领100块。据了解，参与京东银发补贴活动的主推机型覆盖了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等等哈，这些品牌，目的呢就是为银发用户提供丰富多样的选择空间。
0: 我们再来关注到航空方面，近日呢，吉祥航空与上海农商银行战略合作启动仪式暨主题网点揭牌仪式举办，双方宣布呢将在网点的场景化改造、社区志愿服务以及定制化航旅产品等等领域开展深度的合作，并且正式推出吉祥航空银龄畅行主题特色网点，着力构建金融加航空加社区生活的跨界服务生态。作为合作的核心线下载体，吉祥航空呢银龄畅行这个主题网点同日是正式揭牌。这个网点呢是通过增设银龄航旅服务专区，将银行与航司的这个品牌标识、主题海报还有银发出行的案例进行联合展示。在专属权益方面呢，双方也是精准聚焦银发群体的需求，同步发布了首条定制化旅游线路。
1: 是的，我们再来看到关于这个贝壳方面哈，贝壳公益还有贝壳租房天津站、天津链家，他们呢和一个街道共同发起了独居守护计划签约仪式。它这个项目呢是以政企社联动模式为辖区独居老人免费提供智能化家居安全守护服务。首批呢虽然是在这个

0: 天津，但是呢，它是计划年度内服务社区的老人家庭。独居守护计划是采用智能硬件加平台服务、意外保险三位一体模式，为独居老人免费配备了雷达跌倒检测器、语音呼救器、拉绳报警器三种设备，依托7x24小时的响应平台，实现异常情况提醒、及时通知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同时啊，还配套提供意外保险，并且对老人家属进行一对一操作使用教学。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企业品牌方面，近日呢，微医健康智慧康养跟海尔智慧康养签署了战略合作，成为了海尔康养在京津冀地区的这个服务商。这次合作呢，不仅是对微医健康专业服务能力的高度认可，更意味着双方将携手深耕银发经济万亿级市场，共同为京津冀地区的长者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健康康养生活。同时呢，我们了解到海尔康养拥有全场景居家养老海尔 Care 这个银发子品牌。这次合作呢，微医的这个健康将全面布局银发经济赛道的新生态，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打通从产品体验到交付服务的全链路。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老龄动态啊，各个行业在关于这个老年服务方面所涉及到的一些内容，就是每天呢和大家分享这些快讯的时候，我们也就发现各个行业涉及到的关于这个老人，无论是体验生活呀、提升生活品质啊，还有就是在这个购物方面呀，都做出了一些适老化的改变。我们在之后节目当中也还会持续分享。
1: 是，你说到这个改变呢，我记得昨天的时候好像看到了一条消息，就是这个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然后这第八批新职业呢，是包含了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然后其中呢，23个新工种就包括了一个叫适老化改造设计师。
0: 哦，
1: 这是一个新工种，然后跟老龄相关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冰雪雕塑工、鲜切花加工，然后还有一些制香香艺师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个新的职业跟新的行业。
0: 我估计咱们对这个叫什么来着？制香艺师、鲜切花加工、
1: 冰雪雕塑工，我想干这个。
0: 可以，我对于那个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也挺感兴趣的。
1: 是，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工种跟新职业啊，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有从有这个社会层面的，还有现代服务业的，还有一些先进制造业的，还有包括非常就是这种数字职业吧，我们叫，还有一些绿色职业都非常的多。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跟大家分享两条内容，就是和提高警惕防诈骗相关的哈。
1: 是，
0: 这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有什么直播间砸金蛋啊，说最高可砸出现金500万元。要是这事儿你看刷到这个直播间，你会不会相信？
1: 砸出五百万，我应该是不信，
0: 我也不会相信。
1: 但是呢，他有的人就会特别相信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这个也是说实话，也是因为有了受害者，所以我们才会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0: 是
1: 啊，这个就是有一位曾经参与到抽奖的受害者，是一名应该是60岁的年过六旬的一位受害者啊。他呢，就是之前看到了一条关于收藏品的网络广告。然后家里的这个他是有收藏纸币的一个习惯，他的这个纸币想要变现，然后广告里呢给了他一些承诺，就是免费鉴宝高价回收嘛，啊，你家的这个纸币就是怎么着，比方说一个1毛钱的以前的这个老币啊，市场价值能给到你100块钱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就在对方的诱导之下呢，就进入到这个直播间当中，然后将他的这个藏品的照片传给对方，很快呢他就收到了对方哎呦，我要高价收购你的这个现金的纸币。然后等待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位年过六旬的受害者迟迟没有收到钱，自己的这个收藏品也没有被卖出。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呀，等待这个鉴定的藏品人太多了，而且账户是没有办法线上转账的，所以你要交一个999块钱的加急鉴定费。然后呢，他就说交就交吧，反正那个赚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钱是交了，但是依然没有人上门。
0: 是，然后在这期间， 工作人员用这个话术吸引他们观看直播嘛。
1: 嗯、
0: 观看直播里面有各种抽奖，说你哎抽奖最高可以抽取现金500万元，有这样的话术。
1: 哦，
0: 完了之后还会非常亲切。

0: 的叫受害人为干爹干妈、啊、干爹干妈你来了呀，
1: 哎呀来了，
0: 非常的这个亲切哈，
1: 儿子给你发链接、
0: 这个干爹干妈可不是白叫的、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然后这就是完全就从他鉴定纸币这一块就变了味儿了，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他主播会承诺给老人一笔30万元的养老钱，
1: 哎呦我天，白给呀！
0: 但是为了资金安全，需要老人先交一笔5000元的定金，养老金肯定拿不到，5000元那也肯定是石沉大海了呀。
1: 嗯，
0: 直播间还有丰富的活动嘛，像我们刚刚说的砸金蛋，获取所谓的高额奖品，但是也不是白砸的，需要你先付1.8万元，同时还可以用于购买指定的藏品。
1: 哎呦，
0: 那就这样一环扣一环，让你先后支付好几万块钱。
1: 是，
0: 那像刚刚说的这一位大爷呢，他就是支付了几万块钱，只获得了一些廉价的藏品，
1: 嗯，
0: 但是自己的藏品并没有被高价卖出。
1: 是，事后调查之后呢，发现他们这个采购的成本价啊，差不多也就1000来块钱。所谓能砸中几百万现金的获奖人，那我们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他们请的这个托。
0: 嗯，
1: 你真的花钱去砸金蛋的话，最多是只能砸出一个玉石的小摆件，
0: 或者是有的看起来很值钱，但可能是义乌小商品的一些东西。
1: 对，然后从今年的8月份开始呢，反正就这两个月这一类的事情还是比较猖獗的，陆续的也收到了多起同样遭遇的这个报警，最终呢是跨越了3个省4个市，警方呢是共抓获了81名犯罪嫌疑人。他们呢这个民警解释说啊，他们还发现了大量的一些话术本跟练功券，练功券就是那个长得跟人民币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虚假的藏品跟主播剧情演绎使用的一些道具，反正就是全是演、
0: 哦、对，
1: 这个诈骗团伙主要就是针对这个老年朋友的收藏爱好进行诈骗，他们就是免费给你鉴定，然后还会上门回收为一个
0: 噱头、啊、
1: 然后诱骗老年的这个收藏者呢观看他们的直播，然后他们还用话术又叫干爹干妈的来收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就各种各样反正骗你的这个财呀、
0: 啊、
1: 骗你的钱呐、
0: 啊、
1: 骗你的收藏品呐、啊。
0: 是，针对这起诈骗案件的特点呢，警方也给出了相关提示。这起案件当中，针对目标群体非常明确，就是老年收藏品爱好者嘛。以往的诈骗分子利用几袋米、几桶油就能达到诈骗老年人的目的，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诈骗分子虚构数百万的现金，虚构价值几百万的文物，欺骗受害者。这些公司呢，往往带有一些虚假的道具和剧情演绎，真正回收藏品的公司它是不需要这种演绎的。平时在网络上如果说有陌生人以投资理财上门鉴宝，要求您要转账，如果觉得有异常及时要向公安机关举报啊，切记不要轻易的转账汇款，以免自己的养老钱受到损失。
1: 哎，大家这个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有朋友说了，哎呀5000块钱骗的不是很多，来我们再看一个骗的多的。在去年的时候呢，上海市的一个公安分局啊，接待了一名七旬老人，我们管这个老人叫陈大爷。这个陈大爷呢，背着一个布包啊，里边装了几个玉石摆件。他说呢，自己一辈子啊勤俭度日，积攒下上100万元的养老钱，2个月之内就花光了。天哪，花到哪儿了呢？花去直播间里买玉石了。
0: 哎呀，好家伙呀！
1: 哎，这个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在前年的时候，就是2024年的12月8号到20号，这个陈大爷先后砸下4笔定价11万到66万不等的大额订单，跟1笔定价5000块钱的订单，累计一共是投入了100多万元
0: 啊！这陈大爷呢，这攒下了不少养老钱。但
1: 是
0: 你看，在短短12月8号到20号这12天的时间，100万就砸下去了。
1: 是，
0: 然后在2024年12月21号晚上，直播间开播20分钟，然后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变故。
1: 嗯，
0: 这个又有什么身着迷彩服的男子闯入镜头，画面陷入黑暗，听筒里呢只剩下这个主播怎么在挨打的杂乱的争执声。
1: 对，
0: 随即直播就彻底关闭了，
1: 太荒谬了。
0: 然后呢，有一个自称公司老板的人主动就联系上这个陈大爷，说呀，这个主播已经被缅甸警方抓走了。
1: 哎呦我的天，
0: 直播间售卖的原石都是缅甸商人偷盗的赃物。
1: 嗯，
0: 为了避免货品被查收，克扣，然后呢，这个查扣没收，公司呢会把对应玉石成品先行寄给他保管，
1: 寄给陈大爷嘛，
0: 啊，寄给陈大爷保管，
1: 太荒谬了呀，
0: 陈大爷。

0: 也就相信了嘛。
1: 对啊，然后公安机关又深挖了这件事情啊，有一条横跨多省的诈骗链条就浮出了水面。这一把子犯罪嫌疑人呢，是想以这个玉石直播赚快钱，从监狱引流啊，什么晚间荒野砍价猜数字，到下午场高价回收，再到最后缅甸警察。

0: 抓捕主播啊，反正非常荒谬，听起来每个环节人家还都经过反复的打磨了
1: 啊。是的，那功夫不负有心人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上海的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这几个人总共五人提起了公诉。
0: 嗯，
1: 在今年六月份，法院对案件做出了判决，这五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到3年不等，
0: 嗯，
1: 并处罚金10万元到4万元不等。
0: 是，虽然这个消息是有一个好结果，但是我们最后其实这个新闻当中没有提到陈大爷这个钱有没有还给人家啊？
1: 对，
0: 几百万的这个养老，上百万的养老钱，最后不知道有没有还
1: 啊？所以，嗯，这个真的是要给家里的老年人好好的提醒一下。
0: 嗯，
1: 虽然说现在老年人呢，你看他们的诈骗意识确实有所提升，
0: 嗯，
1: 哎，知道一些链接我不乱点，让我转账我不转，但是呢，你看诈骗分子呢，他就会用其他不同样的花样手段来骗取老年人的钱财。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两个他都有类似嘛，因为确实有一些经济条件会比较好的退休老人，他想购买一些藏品，或者是原本家里有一些藏品的，他可能想要去建个宝啊，或者是高价出售一下啊，这部分老人他的经济条件都不会太差，确实有一点养老钱。那骗子呢就抓住他们的心理，算是给他们量身定制了一套这个诈骗的话术了。
0: 是，而且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什么藏品呐，什么独一无二啊，什么这种话术确实比较那个
1: 吸引他们，
0: 对，引人的注目，而且他们还会演啊，在里边又是演又是什么的，
1: 然后老人就特别容易相信嘛。
0: 问题是他们还有一些情感上的羁绊，管你叫一声干爹，管你叫一声干妈的。
1: 哎呀，这反正我们呢，年轻人多陪伴一下家里的老人吧，
0: 是，别让他们在外边收干儿子了，
1: 多给他们看看这些新闻吧，是吧？
0: 是，反正就是这以上的这两条关于老人被骗钱的这个事儿，钱多钱少的，反正被骗，他总归就不是一件什么让人心里舒服的事情。
1: 对，是的，是的，
0: 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提高警惕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今天的健康大板块当中。今天的健康大板块也是有非常多的小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啊，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哟，
1: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恭喜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11: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2: 麒麟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 106.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你双频率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

0: 我们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1: 我是宋宋。
0: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0: 这会儿啊，大家也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跟我们聊天互动哈。
1: 是我们上个时段呢，不是说了关于这个那个被骗钱的那个事情嘛、就是那个陈大爷还是张大爷来着？
0: 陈大爷，
1: 啊、陈大爷，
0: 他被骗了上百万，
1: 对，被骗了上百万。然后他别的都是演员什么的，然后宇哥呢发来消息，他说几百万呀，我应该是攒不到的，
0: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的潜力是无限的。
1: 哎，宇哥，我跟你说，钱它从来不是攒出来的，
0: 它挣出来的，
1: 钱是赚出来的。我们平时不用攒钱，什么省钱也不是省出来的，钱就是赚出来的。你说以我们一个月就这点工资，说实在话，攒是攒不到的，你要想办法去赚啊。
0: 但是该省还是得省，但是你现在还年轻着呢，你要相信我们的潜力是无限的啊！
1: 哎呀，人生短短三万来天就干吧，有点钱就赶紧花吧，这玩意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的，是
1: 的，
0: 不过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无论是像我们刚刚提醒的一些老年人、还是我们自己、都要提高警惕，针对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骗局，针对年轻人也有一些年轻人的骗局。
1: 对，有的不是骗局，反正你也哐哐的会往外一直在花钱、大家这个只要是做到心中有数，心里有属于自己的花钱的规划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依然是要来关注一下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养生堂的环节哈。
1: 哎，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先来关注一个睡觉的这个事情。我们其实经常在节目里边关注睡觉啊，包括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明星啊，有很多的运动员呢、有各种各样的自己的睡眠方式，然后还有我们包括告诉大家怎么睡能睡得好，什么时间睡得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一个非常小的关于睡觉的一个小细节。
0: 它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家里有没有声，
1: 有没有噪音。
0: 对，什么样的算是噪音呢？我们一般就觉得那个装修的大大声，是吧，然后楼顶上有人蹦蹦跳跳的声音、或者是深夜里的广场舞的声音，外面忽然就是过一个车他按了一声大喇叭，在晚上这样的声音就觉得是噪音，反正听着一下吵醒挺难受的。
1: 是，
0: 但实际上天天偷袭我们身体的噪音刺客呀，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多。
1: 哦，
0: 你比如说，哎，这个小狗忽然叫了一声，是吧？我家的小狗老是喜欢我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叫，我现在睡午觉把它关出去，
1: 关出去吗？
0: 或者是它在那个有的时候它在房间窝在那个床旁边嘛，然后它就会起来抖两下。
1: 啊，我知道。
0: 他就是
1: 甩甩耳朵，
0: 对，甩甩耳朵，那不就
1: 啪啪的
0: 甩醒了吗？
1: 是，
0: 其实这种也算是我们睡眠里的噪音，
1: 算呐。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开空调，有的那个空调太老旧了嘛，然后空调外机嘎哒嘎哒的那种声音，
1: 是，
0: 亦或是你的室友啊，你的枕边人，呼噜呼噜发出的呼噜声，这些其实，哎，你学的太像了，我的妈呀，
1: 真的很烦啊！而且这种声音一旦被吵醒，你整个人就会变得很烦。
0: 是的，
1: 还有就是那个楼上。我们家楼上天天的那个，不知道他们家每一到半夜的时候，总是有球类的东西要掉到地上
0: 啊，
1: 就啪啦哒哒哒哒哒哒，啪啦哒哒哒。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之前看过一个冷知识，
1: 你别吓唬我。我告诉你，我这几天鬼故事听的特别多，我现在已经不分白天还是晚上，我都在听鬼故事。
0: 是不是像那个弹珠一样哒哒哒哒哒的声音？
1: 他应该是真的有东西掉了，
0: 哦、
1: 对，因为他们家养狗嘛，应该是狗的什么玩具什么之类的。
0: 我之前看过一个冷知识，就说啊，就是像这种弹珠哒哒哒弹的这种声音，它有的不是楼上。掉东西，它是因为那个钢筋的里面的膨胀声，
1: 楼要塌了。
0: 那倒不是，就是它有那个伸缩嘛，钢筋水泥里面的那个膨胀声，它也有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声音。
1: 是，然后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声音，比如说冰箱啊，冰箱运作，尤其是如果你家是那种老一点的冰箱，可能它的声音会更大一些。如果开着风扇睡觉呢，风扇也有声音呐。然后这个水管偶尔也有声音，并不是说你家漏水，而是比如说你家楼上在用水或者在冲水，你家的那个水管又没有包那个隔音棉，
0: 对，
1: 所以呢就会有哗啦一声啊。还有隔壁开个门关个门，然后拖鞋走来走去，室内外的这个室外的一个变压器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声音，其实你想一想都能想得到那些声音是什么声音。
0: 怎么发现这些噪音挺多的呢？
1: 对，所以有些噪音是让我们就是越听你越仔细去听，尤其是安静嘛，你就越清醒，越清醒半夜眼就越暴躁。
0: 是的，而且呀，有些声音它听着不刺耳，却特别会穿墙。有些声音呢，它能够让墙壁地板跟

0: 者震动，
1: 是
0: 把声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而且不容易消散。这个有一些网友啊就说，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是隔壁邻居把手机充电线掉地上的声音
1: 啊。我知道那个声音，
0: 大家就觉得啊，那么离谱，这种声音还会这个传过来呢？是啊，这种声音因为它是带着墙体还有地板的那种震动嘛，所以它会穿得更远一些啊。最气人的就是这些潜伏的噪音刺客，不仅一点一点偷走我们的睡眠，还悄无声息的对身体展开了全方位的慢性消耗。
1: 对，有一个非常扎心的生理机制啊，就是即使睡梦当中你没有意识到有这个噪音的存在，意思是你没有被吵醒，但是呢其实你的听力仍然是在继续持续工作的。睡眠当中人类的听觉系统真可怜，这个小耳朵一天24小时也不休息一下，它就像一个24小时待命的一个警报器，持续的来处理一些外界的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说夜间卧室环境的噪音水平最好保持在30分贝以下。这是什么概念？
0: 来跟大家说一些具体的数值吧。你比如说像家电的低频运转声，比如说像我们说的冰箱啊那种声音哈，它大概是35到55分贝。你看这个就已经超出了。比如说你跟你家里人在房间里面小声说话的分贝声是30到60分贝。
1: 那就是咱们俩这个分贝差不多就是30分贝。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我们俩这声音好适合去做深夜电台节目啊。
1: 我们俩来一个那个。
0: 咯啦咯啦咯啦，就是哄睡。然后还有枕边人的打呼声的分贝大约是在45到60分贝。窗外的车流交通声大概是45到85分贝。
1: 对，
0: 所以这30分贝是什么概念呢？我们正常呼吸就是5到15分贝的声音。
1: 哦，原来我们呼吸也有声音呐。但是我觉得有的人呼吸他那个声音特别大
0: 啊，那就是喘着粗气，那就不止了。反正像悄悄说话的声音呢，就是30到40分贝的声音，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们室内环境噪音水平保持在30分贝以下，这其实得很安静了啊。
1: 是，确实得比你小小声说话的声音还要再小一些。
0: 最好啥声音都没有。
1: 那是，看似平平无奇的声响呢，甚至说不需要把你吵醒，它对你的身体其实是有比较大的杀伤力的。研究表明呢，最大声压极低至33的时候，就足以在睡眠当中诱发心动过速、身体微动和短暂的觉醒。而且呢，很多噪音引起的这个微觉醒，短到你第二天的时候其实根本就记不住，
0: 对，
1: 以为自己好像美美的睡了一整宿，但是其实呢，你中间醒了很多次。
0: 对，而且就是像这种短暂的醒来，虽然你也很快的入睡了，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明显感觉到你的睡眠质量它是不如一觉睡到天亮这种感觉好的。因为它会打断你的睡眠嘛，你浅睡眠和无效的清醒时间就大幅拉长了。而且还有一项针对老年人的研究也证实，你夜间室内噪音每上升1分贝，睡眠效率就肉眼可见的下跌。所以呢，睡醒像没睡一样浑身酸痛，脑子里像灌了浆糊一样，就是因为你睡眠结构被噪音啊给拆散了。
1: 是，而且这个噪音呢，不仅会让你变胖，还会狠狠地偷袭你的心脏。如果白天精神差就算了，夜间的这些噪音呢，真正的暗杀目标是你的暗杀目标打个双引号啊，是你的心血管跟这个代谢的系统。很多很多的这个流行病学研究也证实了，夜间噪音暴露对心血管的破坏力远比白天的时候严重的多。隐隐约约的噪音呢，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既想休息又在防备的一个应激状态。所以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在这个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不喜欢租在那个马路边上的那个，或者说是挨着那种城市主干道上的。
0: 对，
1: 因为城市主干道上一直有车来来回回的过嘛，可能就会比较吵一些。
0: 是的，那睡不好呢，它就会让人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哈。其中有一个就是容易得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还让人躺着也变胖了，
1: 吓人。而且呢，对，而且还跟情绪相关。如果你是常年被睡眠环境噪音困扰的话，往往更容易陷入焦虑跟烦躁的情绪循环当中。
0: 对，
1: 这也是有研究表明的，居住环境的噪声暴露与心理健康恶化存在显著的关联。其中呢，交通 的这个噪声影响是最强的。
0: 嗯，
1: 如果你本来就比较敏感的话，长期的这个噪音刺激对你来说

0: 说更是一种持续的精神消耗。
1: 嗯，是的，也就是说你头天晚上明明睡了，但是第二天呢你就感觉身体被掏空，睡不好就感觉啊心情简直烂透了。所以想提醒所有晚上睡不好的人，如果你总觉得明明睡了七八个小时还是困，你先别着急买各种助眠产品，睡觉前呢先认真听一遍自己的卧室，看看是不是有被忽略掉的噪音来源。找到来源以后呢，你就要解决噪音本身。如果噪音实在解决不了，你可以通过科学手段降低干扰，比如说啊非常简单实惠的买一个耳塞。
2: 哎，但是我戴着耳塞完全睡不着觉。哎，
1: 有那种非常软和的那种耳塞，
2: 我知道那种非常软和的耳塞，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1: 习惯
2: 可能不太习惯，是不是？
1: 对，那确实有的时候戴刚开始没有习惯，
2: 我感觉戴耳塞睡觉跟戴手套睡觉有点不要问我为什么戴手套睡觉。
1: 但是那个耳塞它确实能够如果那个噪音解决不了嘛，你就只能慢慢的去适应，因为它确实能够降低一些噪音。
2: 对，
1: 还有就是做好物理减震和动线隔离。比如说关紧窗户啊，那如果是你的确租房啊或者买房买到了那个马路旁边的，你可以在装修的时候看看想办法整上一些隔音棉。还有可以挂那种厚重厚实的降噪的隔音窗帘。它也是能够吸收不少的噪音的。
2: 是，哎，对，有的时候你家的那个房子要是离电梯特别近，那个电梯上来滴五楼，它也会说话，有的时候特别安静的时候也能听得到。还有就是不要盲目的相信白噪音还有什么粉红噪音来入睡。很多朋友呢喜欢通宵，就整个一整晚都放这个白噪音来掩盖杂音，但是多项实验表明呢，整夜持续的这个宽频音频输入的话，可能也会抑制你快速眼动睡眠的一个连贯性。
1: 是，
2: 所以不能长期作为整夜助眠的依赖手段来使用啊。
1: 有一些那个白噪音或者是听一些小说，它可以帮助你快速入眠。
2: 对，
1: 确实听着听着就睡了，但是大家最好是设置一个那种
2: 定时
1: 关闭，不要这个一晚上一直听，一晚上一直听的话你绝对半夜会被吵醒的。
2: 是啊，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最讨厌的最接受不了的这个噪音是哪个，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你能不能帮你解决一下啊。
1: 那看提出来吧，提出来看看能不能帮你提一些意见。
2: 是，有的时候确实你楼上楼下的这种确实那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只能跟人家去协商一下了。
1: 是的，反正睡得好呀的确才让我们心情能够变得好，
2: 对，
1: 工作呀生活呀也更加的有动力嘛。
2: 是，宇哥说共振了更难受，你说的是那个如果有人打呼噜的话跟你共振更难受吗？哎，俩人如果一起睡觉打呼噜的话会有一个人被吵醒吗？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跟一个打呼噜的人睡觉，对于我们这些不打呼噜的人来说是会被吵醒的。
1: 是的，我跟你但是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以为你自己不打呼，但是睡着了你不知道你自己打不打呼。
2: 那肯定没有人家打的声音大呀。
1: 那倒也确实是，
2: 那就看谁打得狠了是吗？就是总有一个胜出者，是这个意思吗？
1: 看谁容易被吵醒。
2: 回头安一个监控，以后安一个监控在卧室里边。
1: 不仅要这个睡得好，当然还要吃得好。是吧，睡好吃好，这是我们人生的两件大事儿。但是怎么着才能吃得好呢？因为你要吃对，首先一个蛋白质少不了。
2: 你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蛋白质，每次测量的时候我还是缺蛋白质
1: 啊。其实我对于那个每天吃多少蛋白质我是没有概念的。
2: 我每天啥也不吃就狂吃蛋白质，可是我蛋白质它还是说我吃的不够
1: 啊。那你先说说你每天会吃一些什么。
2: 我每天啥也不吃就吃肉，就是吃肉。吃各种各样的肉，什么肉我都吃，然后各种什么鱼肉虾肉牛肉什么光一天光鸡蛋都造好几个，有的时候早出晚饭里都有鸡蛋。
1: 那你这应该算是比一般人蛋白质这个摄入更多。
2: 对啊，我早上起来那不是还每天拎一大杯豆浆过来，里边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蛋白质。
1: 是啊，但是你看根据全国的数据来说，我国有45%的成年居民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
2: 对，你可以去测一下自己身体内的这个蛋白质够不够啊。
1: 对，这个蛋白质它对于身体太重要了，如果你长期缺少蛋白质，伤口愈合可能会变慢。比如说一个小口子长了几天还没长好，而且皮肤状态会变差，弹性下降，明明没有做多少工作就是浑身乏力。当然出现这些情况虽然不一定就是缺乏蛋白质导致的，但是平时饮食单一很少吃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那就很值得关注了。
2: 是，
1: 你看像你刚刚说的，你吃了那么多蛋白质

0: 这还是缺乏，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具体怎么补啊，看你补的对不对，
1: 是
0: 吧？是，
1: 所以我在猜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蛋白质流失的地方啊。
0: 嗯，
1: 我们先来看看哪些东西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首先呢，就是肉、蛋、奶、豆啊，这些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是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肉类，肉类的话，你吃一个掌心大小那么大的那个蛋白质，就能补充将近20克的蛋白。推荐选鸡胸肉、鸡腿肉、猪瘦肉、牛里脊啊，还有各种可以食用的鱼虾贝，这些都是优质的蛋白。
0: 嗯，是，还有就是像这个蛋啊，嗯，每天吃鸡蛋，吃鸡蛋真的很好，因为它的消化吸收率可达95%以上。
1: 嗯，
0: 吃一个鸡蛋可以补充近7克蛋白质呢。
1: 嗯，
0: 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都行。
1: 还有就是奶类啊，奶类不光是蛋白质了，钙还能稍微补一点儿。喝一盒的这个牛奶可以补8到10克的蛋白质，牛奶、羊奶、无糖酸奶啊、低盐奶酪啊，这些都可以。
0: 大豆及大豆制品，大豆呢，你看每天吃这个可以吃那种干炒的，就是不添加任何添加剂的豆子也行。
1: 嗯，
0: 或者是你就平时最好吃的最方便的吃豆腐嘛。
1: 嗯，
0: 豆干儿这个也能补充不少蛋白质。北豆腐、南豆腐啊，豆腐皮儿啊，豆腐丝儿啊，腐竹啊，都行。
1: 嗯，还有就是杂豆，杂豆跟大豆不太一样啊。这个蛋白质、氨基酸组成当中，氨基酸相对不足，可以就是可以搭配着来吃。推荐的是红豆、绿豆、鹰嘴豆跟芸豆。
0: 还有那个鲜豆，
1: 嗯，
0: 鲜豆吃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豌豆嘛，
1: 毛豆，
0: 哎，豌豆和毛豆，
1: 嗯，
0: 卤毛豆好吃，
1: 这个我也没少吃，这个正经没少吃，这个
0: 也能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还有就是坚果啊，
1: 嗯，
0: 一些南瓜仁、腰果、花生、杏仁、巴旦木、开心果、榛子，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些食物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充蛋白质的一把好手，
1: 是，然后补的时候不要只盯着一种食物吃啊，有朋友说这个我那个也就要补充蛋白质，我一天吃2块鸡胸肉，那你这个就没有食物的多样化了，
0: 太单一了，
1: 对，太单一了，你要让你整体的这个营养变得更加的均衡一些。
0: 嗯，
1: 那么对于一般人群，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因为年龄、身体状态、饮食偏好跟运动量都不太一样嘛，对于一般人群来说，一般的成年男性是每天要吃65克的蛋白质，女性的话是吃55克的蛋白质。
0: 嗯，
1: 然后建议动物蛋白跟大豆蛋白等等这些优质蛋白呢，能够占到总膳食蛋白摄入量的30%到50%。
0: 是的，其实普通人日常补充蛋白质不难，只要把这个奶呀、蛋呀、鱼肉、坚果、豆类合理搭配起来，正常吃这三餐，基本上就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早餐一个鸡蛋一盒牛奶是吧，
1: 嗯，
0: 再搭配一点其他的这个蛋白质就够了。午餐呢，你就一碗杂豆饭，然后吃一块鱼，然后下午可以加一把坚果，晚餐呢吃一小块瘦肉类，再搭配一点其他的杂粮，一天的蛋白质摄入这就够了。
1: 这就67吗？
0: 嗯，
1: 那我一天能吃120克蛋白质。
0: 那咋的，你还能蛋白质不足呢？
1: 我会不会是老了，然后那个蛋白质流失了呀？
0: 啊，那所以真的你得看看是蛋白质是不是这个流失到其他地方了。
1: 嗯，
0: 老年人群摄入的就要更多了。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消化吸收呀，他不像年轻人那么好。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在中午的时候加点软了那种豆腐，早上呢你可以把鸡蛋蒸成鸡蛋羹，是吧？再来半碗燕麦片，吃个鱼。晚餐呢你可以吃那个鸡胸肉，还可以来一点无糖酸奶等等啊。通过这样饮食多样化，每天就能够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了。
1: 是，然后还有吃素的朋友，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吃素啊，就是他们不吃肉，所以他们蛋白质的这个来源主要就靠这些食物性的一些食物。但是大多数呢，植物蛋白都不是优质蛋白，所以说可能还是得搭配一些其他的东西，豆浆、燕麦片、豆腐干，然后炒豆芽、杂豆饭、南瓜籽、煮毛豆、豆腐、豆豉，就是只能通过这些，因为他不吃肉嘛，所以只能通过这些来补。这些每天多吃点也能足够。
0: 是的，那像这个其他特殊人群，比如说孕期、哺乳期的妈妈，她这个本身需求的蛋白质就要更多，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再添加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一盒无糖酸奶呀，吃点这种三文鱼啊、深海鱼类的，这种就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像宋宋这种，经常有的时候会去锻炼健身的，因为本身啊， 锻炼的人群，他的蛋白质的需求就更高，
1: 嗯，
0: 每天得吃蛋白质得达到99克以上了，
1: 那确实不

0: 高。
1: 嗯，你比如说还可以吃点那个核桃呀，对吧？
0: 嗯，
1: 别人早上吃一个水煮鸡蛋，那你就吃两个水煮鸡蛋。
0: 对，这个是指这个健身60公斤的人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来。你要是120斤，你一天得吃84到120克的蛋白质，
1: 嗯，
0: 才够。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来点蛋白粉了。
1: 对，不点蛋白粉，
0: 以后吃那个馒头也不用拿面粉和了，妈妈给我换成蛋白粉。
1: 哎呀，
0: 蛋白粉给我和到馒头里。
1: 有很多这个健身人群对于这个蛋白粉由衷的热爱，
0: 因为不够，因为确实吃不够。
1: 对，像我们普通人的话，一般就是从这个饮食当中摄取一些蛋白质就非常足够了。
0: 是，反正就是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年龄状况来啊。如果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话，比如说慢性的一些肾病、肝病、糖尿病或者一些肿瘤等等这些人群啊。是得按照医生的给你开的这个方式来，就不要听我们哥俩刚才说的这些东西了。
1: 总之像我们普通人呢，你就记住每天的饮食多样化，一周的食物至少要吃20种以上的种类啊，大家要满足这个。在节目最后呢，看到宇哥他说到刚刚说的睡觉的这件事儿哈，他说打呼噜自己应该是不知道的，平时不打呼噜的人如果感冒了鼻子堵的时候张嘴睡觉就会打呼噜。
0: 嗯，
1: 确实我们这个偶尔肯定都会打呼噜，只不过就是谁的呼噜大谁的呼噜小而已。
0: 如果你有那个呼吸暂停是确实得去看一看的。
1: 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海岛欢乐颂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是老龄动态，二个是健康资讯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在听个乐呵的同时呢也能有所收获。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的十一节也不太够放歌了，那我们就明天的时候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

0: 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

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五星红旗在椰城晨光里扬起，当假日的欢乐在骑楼街巷蔓延。八天假期，每天的十一点和十七点，我们继续在电波里和你相伴。从五金茶香到傍晚落日，从老爸茶桌到海滩晚风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声声相伴，乐享十一。我们继续陪你，把每个时段都过成假日限定的甜。现在就让旋律为十一按下播放键。

各位听今天中午的开场曲，是不是不是我们主持人强总强哥的风格？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中午的代一班主持人焦阳啊，陪大家90分钟的时间啊，会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好多好多元气满满的歌曲。

各位喜欢哪首歌，尤其是这首歌属于我们今天播放的元气满满，你一听这首歌就会为你注入元气的这种歌，大家可以来平台上分享分享。这首歌我们太熟了哈，孙燕姿的第一

老朋友这会儿来了，说强总雨飞中午好，今天两位请假了，今天是骄阳来带个中午的班。

今天中午的这90分钟啊，准备到了一些歌曲，差不多小20首的歌曲，都是那种元气满满的歌曲。大中午的，如果没有一些鲜活的节拍的话，就会很疲倦，就会很累啊。下午还要工作呢，下午还要生活呢，下午仍旧要储备满满的能量。这首歌充满了韧劲儿，大家会不会觉得，就这首歌会给你一些向前的勇气，把

0: 这是一个现场版本的啊，周董现场版本的一首歌，这是超时代演唱会现场版本的《阳光宅男》。这首歌的旋律还是很清新，很松弛。
1: 爬上走去，期待阳光灿烂。
0: 有多少朋友是到过周董、周杰伦演唱会现场去体验过的？听周杰伦的歌，就是在享受一份简单自在的快乐哈。来听这首歌《阳光》。

0: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今天中午啊，九十分钟的时间是骄阳来代班的，还是比较少上中午的节目的。我刚才进入到强总，我们强哥的音乐节目单里边啊，哇，好多歌曲都是嗡嗡嗡嗡嗡。今天中午大家想要听到哪些元气满满的歌，也可以来平台上说一说。新朋友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来自五月天，叫做《倔强》。

新裤子乐队，你要跳舞吗？这首歌的节奏就比较强劲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开车在路上，不用拘谨，听到这个节奏，跟着它轻轻晃动起来。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呈现的午间段的节目啊，音乐类为主题的节目九一六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焦阳。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呢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孩子啊站上舞台呢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可以加一下这个微信啊，课程老师的微信就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再加上666。12号还有13号呢，会有2天的这个家长见面会，到时候家长可以带着孩子，然后跟我们的课程老师提前约好这个时间，到时候来到现场哈，根据孩子的班次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划分班次的不同，现场去体验一下。先进一小段广告宣传，稍后回来。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

0: 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5: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贾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中午的12:07，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中午时间段的音乐类节目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江阳。
2: 山河四海起伏不停，无边总是看不。
1: 来了解一下这个活动啊，9月20号呢，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的向您发出邀请。这里边大家这趟行程中可以看到什么呢？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住宿的话呢，是全程网评4钻的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安心。美食方面，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双飞8天的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个人是6980，包含往返的机票啊。不想错过北美最美秋天，您呢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

0: 新疆道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这趟行程具体的情况。
1: 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
0: 这首歌也蛮治愈的哈，这首歌也充满了元气正能量，来自旅行团乐队，叫做永远都会在。大家喜欢听到哪首歌？这首歌是可以为大家的午间时间段注入能量的，正能量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平台上留言互动。

今天中午咱们听到的96夜派对的这么多首歌都是属于那种元气满满的歌曲，大家觉得自己能量比较低的时候，是否会想要听到某一首歌为你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这首歌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平台上留言互动。新朋友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首歌也挺能调动大家精气神的，来自于张杰《逆战》。

0: 甲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到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节目主持人江阳。来给大家说一说哈，9月11号、12号、12号和13号两天呢，有我们融媒口才的一个师生见面会，到时候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到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那也就是我们正在上班的这个地方来看一看。两天是开放日哈，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课程当中呢，涉及到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呢敢于开口，让每一位朋友小朋友啊站上舞台更加出彩。只要孩子是在4到16岁之间，你想让他更敢于开口，更勇于表达的话，大家都可以在12号或是13号跟我们的课程老师约一下时间，然后到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来看一看学习的环境啊，到时候展示的一个场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有贴图有推文，上面可以有课程老师的二维码，扫一扫啊，也可以呢加这个报名的微信，就是融媒口才首字母，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上666。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吴青峰的，叫做《蜂鸟》。这首歌是当时一个电视剧叫做《我在北京等你》当中那个原声带歌曲。
1: 会不会有人能够听到？寻找太阳的梦，自不量力说。
0: 这首歌写得很形象哈。

来关注一下这条行程。金秋最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9月20号呢，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这趟行程，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这趟行程当中呢，还会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各位沉浸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呢，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呢，网评四段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安心。美食方面还有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等等，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个人是6980，包含往返的机票。飞到新疆的机票，说实话也不便宜。这个价格是包含往返的机票的。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话，大家呢可以发送新疆这个关键词，新疆到交通954，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那这里呢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9月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节目主持人肖阳。大家在中午时间呢，如果比较累啊，如果就觉得比较疲倦，想要去听听歌，听到一首为你注入正能量的，让你元气满满的歌，通常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首元气满满歌的名字告诉焦阳。如果是新朋友啊，经常收听节目但是还没有能够互动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甲湖谷底，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1: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

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午间时间段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节目主持人焦阳。大家喜欢听到哪首歌是属于那种让你瞬间恢复能量的这首歌，把题目告诉焦阳。这首歌来自于831，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挺有态度的一首歌，不必随波逐流，来听听看。

一种节奏啊，来首还挺复古的歌的，方大同的这首歌叫做《春风吹》，很复古，很轻快的，你就感觉是缓缓吹来了一阵风的感觉。

贾湖谷地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916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贾湖谷地唤醒了沉睡八千年的光阴，曾侯乙编钟激荡着战鼓礼乐的生生不息。摇滚流行民谣，不同曲风的碰撞填满了时间的缝隙，跨越山海，在九一六音乐派对听见岁月的声音。

0: 神足够热烈，聊天就可以再斗争，手中的 drama 替你再考验，谁先试探过界，你今夜播放的唱片，下一首加快了鼓点，能否用一段。
1: 9月20号呢，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的向您发出邀请。今天是10号哈，大家可以看看那段时间会不会有时间，想要跟着我们的主播一起到北疆感受一下最美秋天。这里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行程呢？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同时送给我们本次这个游客的啊，还有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美食方面，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哈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包含往返的机票。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话，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编辑关键词新疆发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一下行程的详细情况。关键词新疆。今天我们9月6午间时间段的9月6音乐派对收尾曲来自于汪苏泷，全程热恋。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的收听海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完着红袍帽，穿红花袄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

0: 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那

0: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想着某天你回头还能一起回家，你把我灵魂抽离，现在满意了吗？喝完这杯 SOP 我变回路人甲。

0: 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下一站再说。
1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

0: 下午的3: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我们的节目呢，在工作日下午的4:30到5: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会准时陪伴各位。分享到的更多是关于像亲子育儿啊、家庭教育啊，还有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主题内容。最后的半个小时会分享一些国潮方面的小知识，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听一听，在听到一些资讯，听到大家感兴趣的内容，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边留言互动。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今天是9月10号哦，今天是教师节，祝每位老师节日快乐。哎，大家到现在还，如果你已经不是一个学生身份了，你还会给你以前的老师发上一条微信，表达对他的祝福吗？哎，如果你到现在就你不当学生很多年，你还能给他发上一条微信，他看到之后一定很欣慰。估计你们已经从师生转成朋友了，一定关系非常棒，你才会给你以前的老师发上一条祝福的微信啊、短信啊。说到这个教师节哈，就是大家会应该会有很多话想说。关于教师节，关于老师这样的一个职业，其实是很多小朋友在我们在小的时候，他想长大之后成为的一个职业。咱们以前都上过学嘛，都经历过语文、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然后呢，物理、化学、地理啊、生物各个老师哈。你总会有那么印象深刻的话，这老师在上课就会说我们，就例如什么"这是道送分题，再讲两分钟讲完就下课"，这个答案谁知道？没人举手我就点名啦。老师经常说的话太多了，不当学生好多年，突然听到这些话觉得好亲切呀。大家现在还能不能够回忆起来你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老师，他在课堂上经常会说的话？大家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互动。你这么多年经历过这么多的老师，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老师上课经常给你说的话，可以发到平台上来，发文字也行，发语音也行，期待各位的留言互动。

今天动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为海口这些榜样老师们点赞。今日呢，2026年教书育人榜样评选结果揭晓了，一批优秀的乡村老师、校长、书记以及教育工作者分别获得了不同的奖项。这里边呢，有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有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有海口市教书育人书记榜样、校长榜样，还有工作者榜样，以及海口市教书育人乡村教师榜样等等的称号。哎呀，这些荣誉的背后啊，就是他们日复一日的这种坚守和付出。再次在第42个教师节，也就是今天，向海口全体的教育工作者、筑梦人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说一声节日快乐。我们也来给大家共同看看这些榜样的力量。获得海南省教书育人楷模奖项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陆炳荣，还有海口中学的蔡中华。海南省最美乡村教师奖项的是海口市尊坛中学的黄晓峰老师。

事。海口市教书育人书记榜样，海南华侨中学上官旭昭，以及海口市第一中学吴长军，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葛威老师，海口市美丽莎幼儿园的吉荣老师，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幼儿园王小杰老师，海口市新海实验学校王培伟，海口市西湖实验学校的苏叶老师，以及海口市琼山区旧州初级中学的陈一涛老师，海口市第31小学的沈明喜老师，海口市桂岭中心小学的林诗文老师。获得海口市教书育人校长榜样的是海口实验中学王敏，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黄新才，海口琼山华侨中学汪燕老师，海南华侨中学新部学校的马文宽老师，海口市港湾小学梁奇文，海口市教育幼儿园李一宁，海口市秀运区长滨小学黄亚香，还有海口市修风实验学校的林芳宁老师，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莫淑伟老师，海口市第九中学的邢福庄老师。这个榜单比较长啊，都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的榜样，还有海口市教书育人教育工作者榜样啊，还有什么呢？这个名单当中也会有一些，时间关系就不念全了，还有乡村教师榜样等等。这是在我们今天前沿动态的一开始，和大家为海口这些榜样老师们点赞。说到了教师节，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海口好多家景区啊也送上了暖心的节日礼包。有一些景区呢是实实在在的减免，有一些是消费的折扣，都是一份送给老师的暖心节日礼包。这里边大概有哪些哈？海南省热带野生动植物园9月7号到13号间，全国在职以及退休老师凭借教师资格证加上身份证原件免门票，同行的亲友呢成人票是99块钱，还有火山口公园9月1号到30号凭本人的相关证件享5折的优惠，东寨港红树林景区呢9月10号当天凭教师资格证有这个栈道票5折，乘船欣赏滨海湿地的海上森林，秀英炮台呢全年都是免费参观的，只要教师拿上相关的资格证件就可以了。海口西河牧场9月9号到11号期间凭借教师资格证相关证件可以减免。海口国际帆船基地公共码头9月10号到13号间，教师本人呢凭教师资格证加上学校的工作证可以免费体验帆船出海一次。这个景区提供的优惠票还挺多的，长影奇幻乐园呢首道票是免费的，9月1号到30号之间，五公祠9月1号到30号呢教师本人免费，谭峰阳火山湿地农庄9月9号到11号教师免票，冯小刚电影公社9月10号到9月24号教师本人凭教师资格证以及身份证可以享受10块钱畅游全景区，海南热带农业科技博览园9月7号到13号当中教师本人凭教师资格证以及身份证件享门票5折优惠，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9月10号当天凭借教师资格证相关的证件享栈道票5折的优惠。这是罗列到的咱们海口的一些景区在这个教师节前后哈、给到老师们的一些暖心的福利礼包。稍后来休息一下，这首歌来自谭健次，叫做《朝夕》。

今天是教师节，再次祝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他经常在课堂上说的话是什么。绝绝还说老师节日快乐，还有朋友说是心里会默念三遍千万别点我，千万别点我，哪个老师都可喜欢说了。这道题谁来回答一下？前面很安静，没有人举手的话我就点名啦。老师啊，当过老师的都知道他会有很多很多种办法，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让同学们起来回答问题。有的是那种，那我也不认识大家啊，不是很熟的话，那就是横几竖几，就随便这样子去找一个，找一个交叉点的同学。有的就是拿名单啊，有的老师他会可能比较熟的话，他就会去叫课代表啊、班长啊这些啊。来看看西西说，今天是教师节，小的时候最怕拖堂，长大最想重回课堂，原来那些再讲两分钟是再回不去的旧时光啊，怎么莫名还伤感起来了呢？

家和万事兴说的是祝天下教师们节日快乐，这也是我家孩子第一个教师节哦，家里边的孩子已经成为老师了。雨灿说的是师者如光，威以致远。宁宁说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老师说明天把你家长找过来，你就通常老师要说明天把你家长找过来，好事不多啊，好事不多。

还有朋友留言说后悔读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英语啊，那咋你现在也可以学啊。迷弟，体育老师今天休息，这节课由数学老师来担当。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数学老师是最累的啊，只要别的老师副科老师一有事，全是数学老师上啊。那你数学是不是还挺好的？

小的时候语文老师告诉过我们这句话哈，叫做午长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一丝无益不如学也。大家现在这文言文的水平咋样？这是咱们五年级上册的文章《论语》里边的，就是你与其在那想啊想啊想啊，你不如就去学，就去做，行动是所有焦虑的解药。咱们小时候数学老师告诉我们啦，说分类时要确定同一个分类标准，做到不重不漏，这个是人教版高中数学选择性必修第三册当中的一个知识点。所以现在我们长大后也知道了，遇事别慌，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要等的着急的有点缓的，咱一件一件来。小时候啊，咱物理老师也跟咱们说过，说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长大后知道了，人和人之间是相互的，真心是相互的，你付出的每一个善意都不会凭空的消失，它总会以某种消失回到你身边。小时候化学老师跟咱们讲啊，说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物质称为纯净物，这人教版九年级化学上册的一个知识点。长大后咱们就知道了，越简单越珍贵，简单的东西往往最不容易变质，生活做减法，幸福就做了加法。小时候生物老师跟咱们说，根向下，茎向上，七年级上册的一个知识点，就你以为的没有进展，可能正是在扎根，扎得越深，你才能长得越高。那些看不到光的日子，这不都是为未来积蓄能量吗？政治老师小时候跟咱们说了，说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准备，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哎呦，小时候这个可劲儿背呀，长大之后的我们就懂了，没有一份努力是徒劳的，你以为的突然变好，它都是很多很多很多次的你的努力才达到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你只管往前走就行了，时光会给你答案的。小时候历史老师也跟咱说了，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对吧？初中的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的一个知识，现在咱们就知道了，那就是你看不清自己的时候，你学会照照镜子，历史就是镜子，敢对你说真话的人那更是。

想不想听听小时候体育老师对咱说过啥？小时候体育老师对咱们说，说你中长跑啊，哎呀，小的时候女生800吧，男生1000，哎呀，那个跑简直是一个痛苦啊，提前要练哈啊，反正总会最后大部分都还是能够过关的。体育老师就跟咱们说了，这个中长跑

你跑到一定阶段，你会出现一个胸闷、腿沉沉的、呼吸困难，你咬牙调整呼吸，坚持下去，你就会觉得那个点儿就过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懂啦，你觉得支撑不下去的那一刻，可能正是你的极点，过了那一刻就好啦。美术老师也告诉我们了，说中国画，画画的那个画，要讲究留白，长大后才读懂哈。空白它不是没画完，而是画了一部分，人生的缝隙处才是呼吸和想象落脚的地方。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

录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这里是教育前沿，海南教育前沿，在工作日的下午三点半到五点钟都会准时陪伴各位哈。今天是教师节，所以我们今天想邀请大家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从小到大咱们当学生这么多年，遇到过好多好多的老师，会有大家喜欢的老师，可能也会有大家不太喜欢的老师哈。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你喜欢的那些老师，他在课堂上经常会说到的话。各位可以来聊一聊，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和老师在以前跟咱们讲的话，小的时候你当学生是一种理解，但你长大了之后，随着阅历的增加，哈，你会对这个话它有不同的理解。刚才咱们梳理的很多，接下来继续来看一看，再来看看地理老师。地理老师小时候就跟我们说在同一幅等高线地图上，等高线越密集，坡度越陡，是吧？小的时候，甚至小时候觉得很难理解。长大后才会懂，别用"哎呦，看起来容不容易"来判断一段路值不值得去走。陡的地方虽然累，但是你在升高；缓的地方虽然舒服，但你可能在下沉。就是这个道理哈。小时候，咱音乐老师也给咱们讲过一些乐理知识啊，说这个休止符啊是标志音乐暂停时候停顿的符号，是音乐重要的组成部分。长大后我们就懂了，人声停下的那几拍，就是为了下一句更饱满的响起，会休息的人才会走更远的路。啊，其实我们刚才为大家梳理了音乐、美术、体育、地理、历史、政治，还有什么生物、化学、物理，这个语文、数学啊，各个老师在以前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过的一些金句，就是你现在就会有另外一番理解了。这十几个学科，十几个回答，没有一道是白学的。这些老师可能是在咱们还什么都不太懂的时候，悄悄就埋下了答案。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大家可以继续围绕着小的时候你最喜欢的老师，然后他在课堂上讲过哪些金句，一直让你现在都印象深刻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边留言互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前段时间的国家疾控局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对于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还是干货满满的，主要是围绕着科学防病、健康护航新学期这么一个主题。这里边首先就提到什么呢？就是要持续的推进一次干预，然后呢叫做多病同防。我们来听一下相关工作人员的介绍。
3: 是，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龋齿等常见的常见病，常常不是单独出现的。当同一个孩子身上出现两种以及以上的常见病时，就表现为多病共患了。这些常见病看起来各不相干，其实背后呢都有一些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多病同防就是抓住这些常见病共同的健康风险因素，加强统筹，综合施策，同赢共管，同时引导孩子改善行为的习惯，配套改进教学和生活环境，实现一次干预多病同防，这样还能够提高防控工作的质效。目前国家疾控部门正会同卫生健康和教育部门推进这项工作，一是健全监测网络，依托全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推动从单病监测向多病同监测升级，及时掌握学生的健康状况和变化的趋势；二是完善标准和技术方案，统一筛查评估干预的技术路径，让基层有章可循；三是聚焦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问题，综合实测

0: 推进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计划。四是鼓励各地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多病同房的模式。需要提醒的是，多病同房不是给家庭和学校增加了负担，实际上是把原来分散的健康要求整合成一套共同的行动，花一份力气来防多种病。希望家庭、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能够携起手来，让孩子们在新学期健健康康、轻装上阵。
1: 这个呢，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国家疾控总局举办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啊，当中是开学之初对于健康方面对孩子们的一些这个小建议。在这里边还有一个是什么的，就是针对刚才提到的近视啊，然后肥胖啊，还有像这个脊柱侧弯呐、啊，也给出了一些那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该怎么做的一些小建议。咱们继续来听一听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医生的介绍。
0: 孩子的健康管理，很多家长其实不是不重视，而是确实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您提的特别好。下面我给家长一份按照每天、每周、每学期这样记的清单，建议每天抓好以下这三件小事儿。第一，运动要足，提倡中小学生每天累计中高强度体力活动不少于70分钟。中高强度体力活动就是让孩子运动起来心跳加快，微微出汗，说话还有点喘的这种状态，比如快走、跳绳、跑步、球类运动。平时呢，要注意劳逸结合，在校期间下课的时候一定要走出教室活动，放学以后可以让孩子先玩20到30分钟，晚饭以后可以再散步10到20分钟，这不仅防近视，还控体重，锻炼脊柱。第二，吃对睡够，早餐尽量有蛋有奶，出门要带上水壶，尽量喝白开水，零食用新鲜的水果、原味坚果代替。睡眠要保底，小学生尽量晚上9点半前就要上床睡觉了。第三，管好姿势和视频的时间，写作业前花10秒钟调好一拳一尺一寸，一拳呢就是胸口离桌边一拳远，眼睛离我们的书本一尺远，握笔的手指要离笔尖一寸远，连续读写不超过40分钟，定个闹钟起来喝水或者去远眺，非学习用屏幕单次不要超过15分钟，全天课余视频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年龄越小，我们的时间要缩短。书包建议选择双肩背式，重量也不要超过孩子体重的1/10。那么每周我们还要做2件小事儿。第一呢，是安排一次全家一起出汗的户外活动，比如骑车、爬山、打球都可以。二是洗澡或者换衣服的时候，要观察孩子的双肩是否是等高的，同时孩子弯腰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看看孩子的背部是不是平的，是不是有不对称？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及时的去专业机构再进行检查。每学期，我们家长还要配合学校做3件事儿。第一件呢，是学校反馈的体检结果要及时看，要跟进，结果有异常要及时的去复查。第二，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孩子生病了要居家休息，病愈返校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三呢，我们发现孩子的坐姿视力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和老师主动去沟通，学校会在

课桌椅适配啊，采光照明的调整，提醒坐姿等方面协同进行干预。家校学童说到底就是我们学校守好了环境观，我们的家长孩子抓好习惯的养成，让孩子从小树立健康防病理念，每

这样对于孩子的视力的远视的这种储备，哎，还有他体重的控制都是有好处的。在这个发布会当中，其实还提到了什么呢？就是关于，就是持续的会去推进满13周岁适龄女孩免费的接种 HPV 疫苗，也有工作人员发表相关的一些讲话哈。这个就是今天为大家梳理到的，在这次讲话当中，尤其是涉及到孩子们的健康、疾病预防方面的一些小建议。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稍后来休息，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海南教育前沿，来分享国潮补习班。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

0: 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1: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今天呢是教师节，再次祝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在我们今天国潮补习班的这点时间呢，咱们也来盘点盘点。

中国历史上这么几位伟大的名师，首先我们肯定要介绍的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这是万世师表啊。孔子呢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所以他被后世称之为万世师表。在孔子之前呢，读书受教育那是贵族专权的一种特权，专属的特权，你普通老百姓，你寒门子弟根本没有读书的机会。孔子一生最大的突破就是打破了贵族教育的垄断，他开创了私学，提出了震撼千年的教育理念，那就是有教无类。无论你是贫穷的，是富贵的，出身是高是低，是聪明的，是笨的，只要你愿意学，老师就愿意去耐心的引导。孔子最动人的教育方式是因材施教，就同样一个问题，他会根据学生的性格、短板、优点给出不同的答案。你像性格比较鲁莽冲动的子路哈，当时就说，那听到道理要不要立刻去做？孔子劝他三思而后行。那他还有一个学生冉有哈，我们也小时候就学过他的，这个同学呢，他是属于那种性格比较怯懦的，他也问到了同样的问题，说老师听到这种道理要不要立刻去做？孔子就鼓励他立即行动，勇敢践行。孔子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了十几年，哪怕生活呢很清贫，前路坎坷，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讲学。门下弟子3000，72位贤才啊，遍布天下，把仁爱、礼仪、好学的这种精神传遍华夏。现在2000多年过去了，孔子依然是所有老师心目当中的最高榜样。小时候咱们学，他也告诉我们，告诉世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和思考永远相伴。咱们再来看看被后世称之为育人宗师的战国时期的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最务实最通透的教育大师，不同于很多学派相信说天赋注定一切哈，荀子坚定地认为人的天赋可以普通，但后天学习可以改变一生。他最经典的名句就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冰，就是告诉所有人，学生可以超越老师，平凡人可以通过努力超越天赋。荀子教书呢，他重积累，重坚持，重实践。他告诉学生啊，不积跬步，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日的坚持，点击沉淀的。咱们再来看看一位书院鼻祖，南宋的伟大的教育家，他也塑造了中国千年读书的这种体系，他叫做朱熹。在朱熹之前啊，读书相对是零散的，没有系统，没有规范，没有统一的这个修身的标准。那么他呢就一生深耕教育，主持天下第一书院白鹿洞书院，亲手制定了书院的学规，确定了后世近千年的书院教育的准则。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是四书哈，正是朱熹整理注解定稿，也为古代所有读书人成为了这个必修的课本啊。考试啊就是考这些东西。朱熹教书呢，他讲究的是知行修身，内外兼修。他不只让学生就死读书背典籍，他更带着学生呢观山水，察万物，悟道理。第四位新学圣人王阳明，这是明代的。王阳明呢，是应该大家会很熟悉他这个名字，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人才，还能打仗，能治学，又能育人。古代很多读书人会教学生，只重教书本，谈很多的道理，但是王阳明呢提出了震慑古今的教育思想，就是知行合一。但知行合一就怎么去理解正确的方式啊，这个还要靠大家再去多多的感受。他告诉所有的学子，你道理知道的再多，你不去践行就等于一无所有。真正的学习是心中明理，脚下力行。王阳明的一生啊，仕途不是那么的顺，也遭了贬谪，历经磨难。但无论是他被贬到当时的这个现在的贵州哈，还是说贬到更偏远的地方，就是这种蛮荒之地，在逆境当中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讲学。

当时是多么偏远的一个地方，贬到这个地方，他就在当地开课，在当地开书院，教化当地的百姓，开导求学的弟子。他的课呢很通透，直击人心，平民老百姓、山野的学子都能听得懂他讲的一些知识。他教给学生说，从来不是功名利禄，是内心的强大，是自立，是自信，是坚守本心。所以后世的无数伟人啊，都是受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所影响的。咱们再来看看盘点到的第五位，平民教育之光陶行知，近代的一位教育家。陶行知呢是近代温暖又接地气的人民教师。在民国时期啊，教育的资源是非常非常匮乏的。孩子呢比较穷苦，再加上乡村的孩子几乎是没有上学的机会。当时陶行知就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名校的这种高工资哈、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乡村，扎根基层，终身的办平民教育。他提出了颠覆时代的教育理念，就是生活级教育、社会级学校。他认为教育不应该只是在学堂里、在教室里，生活处处是课堂，事事都是可以去学习的。陶行知呢走遍了乡村，深入到基层，为穷苦孩子呢建学校、编教材、开课、讲学。他一生的简朴清贫，把所有的心血、财力、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底层教育。陶行知呢有位非常动人的教育誓言，他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就是人民教师最纯粹最伟大的模样。最后咱们来认识大学教育之父蔡元培。蔡元培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人，他塑造了整个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风骨。在百年前的旧时代呢，学堂思想比较僵化，规矩很多，而且很死板，禁锢了思维。学生呢，只会死读书，守旧思想。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后呢，他就提出了划时代的办学理念，叫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打破了那种陈旧的束缚，无论是新旧学派，无论观点一不一样，只要是治学严谨，有真才实学，都可以站上北大的讲台。他鼓励同学们去独立思考，敢于质疑，不盲从，不拘泥。在他的改革之下呢，北大成为了思想最自由、学风最开放、人才最辈出的学府，也孕育了无数救国强国的青年人才。所以蔡元培的教育教会了一代人，教育不是禁锢思想，而是唤醒思想，开阔眼界，成就人格。大家在听到今天的这个十几分钟的这个小板块哈，国潮补习班，从古至今，从先贤大儒到近代的名师，真正的名师他从来不是单纯的去传授一个又一个的知识点，而是点亮人心，传承风骨，去托举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

也再次借着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时间，祝愿我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这首歌来自于周深，叫做《每个人》。同时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接下来5点钟到7点钟，我们今天搜罗情报局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我们的免税购物攻略又来啦。我们今天也设置到了两个关键词，在稍后搜罗情报局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参与节目的互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线。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

0: 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在每天的17点到19点，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晚高峰时间段哈。各位好，我是宇飞。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阳。
0: 没错啊，在今天搜罗情报局呢，又进入到了我们的固定板块，来跟大家分享到 CDI 排格瑞广场免税店的购物攻略。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在稍后17点30分会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让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共同来了解到和免税购物有关的内容。同时，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几个关键词。
1: 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了多个关键词
0: 啊，对。
1: 我们视频号直播的一个海报，大家可以回复下班快乐来打打卡。下班快乐，今天有我们两位嘉宾，可以提前从这个海报上看一看，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另外有个关键词叫做岛民购，岛民购大家会收到多张图，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大家可以放大看一看，比如说彩妆上的一些精品，再比如说呢都市穿搭风啊，还有这种松弛风啊，有这样的一些很有格调的一些图片，一些产品。
0: 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
1: 星光岛民，
0: 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到了价值386元的多品类套券。也就是说你购买东西的时候，里面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我们会介绍到的非常多的东西。你选择了就是回复星光岛民，你成功的注册了之后，这386块钱就送给你，你在免税购物的时候是可以来使用的。当然具体怎么使用，可以在哪些品类当中使用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仔细来跟大家分享。节目开始呢，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哈，同样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1: 首先一位是我们的我们的免税新通关文杰，再次欢迎你。
0: 欢迎文杰。 Hell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0: 欢迎文杰。
1: 再次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彩妆师吴玉莹，也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芭比布朗的彩妆师，我是玉莹，大家好。
0: 没错哈，今天两位做客到直播间，不仅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更多的还有什么呢？好礼送给大家。今天也是价值100元的我们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联名周边啊，想要获得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我们会在前一个小时吧，在回复星光岛民的朋友当中随机的选出几个，送出我们的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联名。我们现在有这个草莓熊啊，也有这个胡迪呀、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巴斯光年，不知道大家可以获得到哪一个。但是现在好像这个联名的话是不是已经
1: 这快闪店
0: 还在
1: 活动？
2: 快闪店
0: 暂时结束了，
2: 暂时结束了，下次还会有新的快闪店跟大家见面。
1: 期待期待期待。
0: 快闪嘛，对不对？就是可能经常就消失掉了，
1: 经常会有创新的一些点，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今天呢，我们嘉宾也会分享很多的干货，例如说在彩妆的选择上，还有在9月的一些免税店的一些活动上，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想要得到我们今天的奖品的话，刚才宇飞说在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这是我们第一波的关键词。
0: 对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和免税购物有关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其实说到这免税购物，马上要中秋国庆了，中秋国庆出岛的人不少啊，所以的话是不是也会有一波福利来给到大家呀？
2: 当然有啊，我们九月没有那个活动真的是眼花缭乱，
0: 九月那个活动非常的多哈、
2: 眼花缭乱，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九月份，而且马上中秋国庆双节的一个小长假要到了，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活动，首先折扣上没有得说，再来就是我们线下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活动也给大家准备了。
0: 例如呢，
2: 我们前几段时间不是经常办那个偷吃大赛，还有蒙眼偷吃这种胡闹系列的趣味活动。那在本月呢，我们也持续推出了新的那个游戏，就是本周六周天9月12号到13号，我们推出了九九乘法表大挑战比赛。
0: 哎，九九乘法表的大挑战比赛是怎么玩法？你能不能我们一起来参与一下？
2: 其实也就是 NPC 会问大家，就是大家一起排排坐，然后有一个 NPC， 然后问你们说，哎，比如说九九，正常都会说81，对，那你就错了。我们要回答错误的答案，对，100，那你就对了，就直接下一个。
0: 哎，
1: 要
0: 回我们视频
1: 错误的答案，
0: 对，
2: 是错误的，没有听错。
0: 那我们视频直播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觉得这游戏还蛮好玩的，你可以来当这个 NPC， 然后我们三个，包括这个运营，我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对不对？
1: 那就是随便说答案，
0: 模拟一下，
1: 只要不是正确的就可以。
0: 对，那随便说其实也挺简单的。

0: 对呀、啊，
1: 是就是我们有在办公室试过，就是一旦快起来，就会有这种就嘴巴上会比脑子快一步。就是、
0: 怎么试的？来说来听听，我们也试一试。
1: 九九会很赞，欧巴十一就会很赞。
0: 不会啊，你换一个，换一个。那其实也不会啊，就要怎么要多快的速度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还好了。
2: 如果内心笃定一个答案，就一直在
0: 一直说那个答案，哎，又说八九十十。
1: 这种胡乱来的，我们就插出去，好吗？
2: 不能
1: 对，不要不要胡乱来，因为我们现场其实一轮还蛮多挑战者的，我们差不多两三排挑战者，可能差不多十几号人一起，所以就一圈一圈一圈，然后直到最后剩下一个人，
2: 哎，有点意思哎，这个设计
0: 就是你一期可能你要说八啊，就这样子，
2: 对对对，
0: 那就真的会有很多人其实心里就会准备一个答案，他一直对啊，二十六。
2: 啊，那没问题，答对一个，答对一个，
0: 三七，二十二，
2: 二十，
0: 啊，对对，
2: 可以
0: 这样子。一会儿你准备一下嘛，就准备一个惩罚表，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
2: 挺好玩的，
1: 挺好玩的，
2: 大家可以提前演练演练。
0: 是谁享受的这个游戏的？
1: 我们的诗雨，大家应该非常熟悉。诗雨，对，
0: 啊、
1: 我们诗雨很有脑子的一个小朋友
2: 啊，
0: 是他自己想的还是 AI 想的？
1: 这个问题可以下次问一下诗雨，诗雨他也会来跟大家见面
2: 啊。这个活动就是在周六周天，大家去到我们月广场免税店这里就可以玩，
1: 射手座的二层
2: 就可以来玩了哈、嗯，全天都可以。
1: 我们应该是有时间段的，应该我们有关键词可以搜索，我们的关键词应该是挑战赛，赛是
0: 挑战赛。我们关键词看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是。有好几个关键词，
2: 我们今天设到的关键词有这个
0: 岛
2: 民购、
0: 民星光岛民、
2: 星光岛民，还有下班快乐、
0: 哦那就是岛民购里面可以看到，岛民购一堆，就图片当中可以看到，但是还是要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送出的价值，我们应该刚刚说的100块钱，对不对？价值100块钱非常棒的联名款的正版的，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玩偶呢，也是之前和我们的免税店来共同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快闪店的模式。
2: 嗯，
0: 虽然说现在快闪结束了，但是依然还有非常多的好看的玩偶要送给大家，我非常推荐，可以来稍后看一看我们这个草莓熊，我觉得草莓熊真的是很不错啊。那想获得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
2: 是的，刚才我们聊的挺火热，那个九九惩罚表大挑战，大家回复岛民购，
0: 岛
2: 民购第二张图就是有具体的游戏规则，随机给出九九惩罚表算术题，参与者必须快速答出错误答案，共计六轮，每轮十人参与，最终就一名胜利的玩家。
1: 是的，我们冠军是299元的免税代金券。
0: 哎呦，
2: 好棒！
0: 稍后必须的啊，这个17:30节目回来之后，我们先来试一试。

0: 我很想参与到这个九九乘法表的一个挑战赛当中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挑战赛的话，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成年人参与。如果小朋友参与的话，他会不会觉得好像例如说九九啊，这个就随便说一百，他就觉得九九是一百。
1: 没学过乘法表的那说的全是错
0: 啊。哎，对呀，那这个如果让你小朋友参与的话，那岂不就是天然的这个冠军王者啊。
1: 但是如果你让小朋友愣是说错的，他会转不过来这个弯儿。但今天听节目听着了，如果郑州天确定要去的，今天
0: 那这个小朋友可以参与吗？
2: 其实我们没有年龄限制，就都可以。
0: 那就让一个五岁的小孩一直去，让小朋友在那随便说数字。
1: 这个该把你插出去。
2: 就是不只是回答错，其实速度上也有要求，节奏上也有要求。如果小朋友就是回答慢了，那肯定是 out 的嘛，就肯定都要跟着节奏来。现场应该会有鼓点，
1: 一定会有卡点，那个速度
2: 会有音乐速度，然后会越来越快，
0: 那你们卡点的音乐是哪个？让你赶紧让同事发过来，我试一下。
2: 星期六来我们店里面玩一下，参与一下我们299元冠军大奖。
0: 提示大家，这个想了解挑战赛的朋友哈，可以回复关键词挑战赛。那今天我们送出这个玩偶呢，刚刚这个姜老师已经拍了照片哈，大家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就是获奖的，想要获奖的朋友呢，就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这几个都要回复到我们的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星光岛民有机会获得价值100元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联名款的玩具总动员的玩偶，可能是这个草莓熊啊，可能是胡迪啊，也有可能是这个，
1: 可能是翠丝，
0: 可能是巴斯光年，
1: 对，
0: 都是有可能的。
1: 我拍到了其中的四个，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然后来看一看。刚才我们说第一波是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有机会中奖，对吧？那大家就回复星光岛民到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现在视频号还没有开通，在5:30过后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段留言互动啦。
0: 没错哈，也提示大家，那么获得稍后的这个奖品呢，就会给我们不仅是关键词回复的，还有要转发我们朋友圈的啊，这个毕竟特别棒的这样的一个玩偶，刚刚也摸了一下，其实刚刚也说到它是正版的，而且的话它其实这个放在车上啊，挂在包上啊，那非常的有面啊。那再说回到我们的免税购物啊，在中秋国庆到来的过程当中，就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首先给大家提供到的就是价值386元的购物套券。
2: 是的，就首先一定要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那大家都知道之前我们发是30块钱，但是我们本月9月9日星光岛民日，我们9月份给大家发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386元的套券。有像那个美妆的30元券，百货酒水的56元，服装服饰100元，箱包的100元，手表首饰的100元，都是立减券，而且是可以直接去使用的，非常的划算。
1: 就它也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必须要买多少才能减这个单品的券？
2: 其实有一点点，
0: 你丢的门槛，
2: 比如说美妆是30元券，你要买到31块钱，要买到31块钱，因为您买，如果买29，我们也不可能给您找零，一定是要比30元高一点点
1: 啊。所以那这个很好以前就是单纯的30块钱，你干嘛都能用。
0: 对，
1: 但是现在你买到的东西，那也就大部分就涵盖在美妆啊、百货啊、服饰啊、箱包、手表这些，每个减的都不一样，最高有100块钱的立减。
2: 是的，是的，
0: 这个30块钱、56、100、100、100啊，刚刚说到手表首饰，其实你看能减100是100，本身我们说到这个商品进入到免税渠道当中就已经是很便宜了。那如果你还有积分的话，那么如果你就是通过一些 APP 订票，可能还会有一些折扣。这个折扣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叠加的吗？
2: 其实我们这个券是可以跟店里面的现行折扣叠加，就比如说这个商品它打5折，你再用一个券就很划算。
0: 天哪，
2: 包括我们现在还有抖音的政府消费券、会员券也是可以叠加的，
0: 就是那个什么1000块钱减多少的那个抖音政府消费券。
2: 对，其实我们昨天还有薅到一个羊毛，就是我们百货酒水不是有56的券吗？我们昨天我们去逛店发现有一款梅见酒，
0: 现在还有没有？
2: 大概率还是有，它才90块钱。

0: 天哪，我下班就去
1: 90块钱，然后他现在一件把五折，打完折是59.5块。
0: 对，
1: 再用56的券，3.5块，3.5块。我昨天买了一瓶每件酒，
0: 这个消息真的不想让大家知道，因为我想下班就去，但可能下班没有空，要明天才能去啊。
2: 这个攻略是真棒啊，薅羊毛的一个攻略。
0: 每一件，因为每一件的话，大家要知道，其实在市面上卖的话，真的还是蛮贵的。
1: 对，也要差不多快100多块钱。
0: 嗯，
1: 就是走到我们的，因为它是完税的酒，其实我们大家都会理解说，是不是我们来免税店一定要机票？其实我们还有国产酒、完税酒，
0: 对，
1: 这种是不需要机票的，就是您直接来我们店里面，像这款每一件酒它是不需要机票的，即买即提。我现在我就去薅个3.5块的羊毛。
0: 那大家先不要去，等我买完再去，我怕断货。它每件真的很，里面还是有颗梅子那个。还是没有梅子，就是那个橙那个棕色的那个，
1: 它是
0: 有梅子，
1: 红色的包装，
0: 红色的包装，
1: 对，里面没有梅子，但它是梅子味的那个果酒。
0: 我知道，我知道，好像它有两种，一种是带梅子的，就是不是梅剑啊，就是这个梅子酒当中有一个，
1: 对，它也有，
0: 有啊，它。
1: 他就是现场也有这个酒，只是我昨天薅弄的羊毛是这一款，他
2: 已经薅到了啊，
1: 薅到了。
0: 就怎么
1: 薅？
0: 来说一下，就来说一下，就是如果现在大家下班的话，就要去到 C 店排口瑞月广场免税店，像你一样来做这么一件事的话，那他要怎么去做呢？
2: 对，
1: 首先
2: 第
1: 一步
2: 要
1: 先搜索我们的 C 店排口瑞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的菜单栏中有星光岛民，也可以在我们的海口广播电台，我们回复那个关键词
0: 星光岛民，
1: 可以成为星光岛民。然后成为星光岛民之后，您就可以看到您的卡包当中就有我们的386元的这个。套券了，然后老就是我们的老用户也是自动返的，新用户也有，老用户也
0: 有，
1: 对，大家都有。
0: 因为我看了，我是老用户，我有的。
1: 然后拿着这个券，我们就可以到对应的柜台，比如说我今天我现在要买这个梅剑酒，我就可以拿出我们的百货酒水的56块钱的券，跟销售小姐姐说：“您好，我要买这款。”就知道了。
0: 那就是其他的酒水是可以的，
1: 当然可以，因为我们送的券是免税有税通用的券。就是不管您是想买免税品还是完税的产品，它都可以使用这一套券。
0: 哎呦，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
2: 啊！这个羊毛太具体了，给大家
0: 3块钱买一瓶大的梅剑酒啊，朋友们，当然只是举个例子，就看你去怎么去买。因为这个文杰的话，他只是刚好发现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现在免税店我们更多的也算是这个，也不能说是淘货吧，就是更多的还是要比拼大家的这个选择。
1: 是的，因为我们不只有百货酒水的，我们还有服饰的，还有香包的，还有手表的，而且都是100块钱的券，这个券也是可以叠加到我们的政府消费券的，包括店里面的现行折扣都是可以叠加的。
0: 美妆好物的话30块钱，刚刚也说到，其实很多的这个我们国潮品牌，它的这个单品的话，有可能就是30几块钱。
1: 是的，是的，像我们国潮品牌就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有一个国货综合国潮美妆区，国潮美妆区，然后里面会有像菊朵呀、维若娜、可复美，还有富尔佳，这些都是相对价格比较低的，然后差不多也是几十块钱，那用完30块券就更划算了。
0: 对啊，赶紧去，因为就是你刚刚也说到了，不仅仅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有离岛的，还有我们其实岛民的啊等等之类的这些商品，大家都可以选择。
2: 是的，我们的运营除了刚才给大家打完招呼之后，还没有分享具体的一些干货的。
0: 我本来想说让他这个那个视频直播回来之后跟大家说，因为我们今天带了很多的美妆的品牌。
2: 哎，好。
0: 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香化的产品，当然也提示大家哈，在这个半点我们获奖的方式是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那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提供到的价值100元的我们的玩具总动员的正版联名。想获得的朋友回复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星光岛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如何来找到我们呢？就很多人可能没有试过互动，或者说怎么样啊，就是你在手机当中一搜海口音乐广播，
2: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你就跟聊天一样，是一样，虽然是公众号，但是你在手机当中显示的依然是一个就是正常的聊天的界面。
2: 对，点击那个私信，那个就可以跟我们主持人来聊天互动了。不单单是搜罗情报局，全年各档节目当中都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那么这一趴想获奖的朋友，您就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星光岛民。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没错哈，电波如约准时开场，就跟我们歌里唱的是一样的。刚刚大家听到的是我们搜罗情报局当中的这个主题曲之一啊，感谢这个 AI 老师为我们提供到的音乐。那我觉得哈，其实这首歌唱的是一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非常好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于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的两位嘉宾上线。同时呢，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提示大家现在我们的节目呢，在通过落地调频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以及网络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和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两个途径都在直播当中。
1: 嗯，是的，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呢，请到了两位嘉宾，也再请两位嘉宾分别给大家打个招呼哈。
0: Hello，
1: 一位呢是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我们的免税新通关文杰，欢迎您，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1: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芭比波朗的彩妆师玉莹，欢迎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莹。
0: 哇，我觉得今天玉莹日妆化得很好哎。
3: 谢谢。
0: 所以的话，是不是都是用着我们的这个免税店的产品，完成了自己整个精致的妆容？
3: 是的，是的。从护肤，然后到彩妆，然后再到。反正就是从头到脚啦，全部都是用的免税店里面的产品就对了，
1: 都是咱们家的，
0: 对，
1: 全是咱们家产品。
3: 是的
0: 也提示大家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和免税店有关的内容，除了给大家带来福利之外。

0: 万，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滚动的这个字幕条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386元的多品类套券。刚刚文杰也说到了，就是这个套券你使用的方式方法就看你怎么组合，那这个福利是送给你的，你甚至组合好了可以像刚刚文杰说到的一样，你3.5块你买一瓶那个叫梅
1: 见
0: 是多少毫升的？
2: 700吧，
1: 我记错了，
0: 3.5块买700毫升
1: 的
0: 梅见，
2: 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所以大家哈，这个回复星光岛民可以来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386块钱的套券。当然，今天我们还送出了一些小礼品回馈给大家哈，就是我们的免税店和我们的这个联名款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总动员，可以看到我们前面摆满了，包括这个草莓熊，还有我们的这个蝴蝶，还有这是，
1: 还有我手里边的是，它叫翠丝，
0: 翠丝，翠丝还是翠。
1: 翠
0: 丝啊，
1: 翠
0: 丝，
1: 翠丝，没记错，没记错
0: 啊，包括这个文杰手上的。快展示一下
2: 巴斯光年
1: 啊，巴斯光年，
0: 巴斯光年，
1: 嗯，光年
0: 如何来获得呢？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啊，朋友们，现在将我们的视频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同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在前半个小时我们就会送给大家几个哈，这个你想要哪个，如果说选到你的话你是可以选的啊，我们先到先得制度，如果说选到你的话你是可以选的，那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右下角来点赞，不论您现在是通过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还是我们的 CDF 海口音乐广播免税店的视频号，都可以来进行哈，欢迎免税店的朋友，我们的粉丝朋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的讨论。刚刚也说到了，其实这386块钱，大家回复关键词就可以领取了。那么386块钱当中，其实可以买到的产品很多。以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美妆产品为例，我们的这个产品线当中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
3: 有的呀，因为像比如说就是我们品牌芭比布朗，它现在在卖的那个橘子面霜，就是我个人最爱的一个妆前打底的面霜，那它免税价是528块钱，现在是单件就可以打折，折后的话是369.6块，那我们再用到我们30元的券的话，就是再减30，就是336.6块，
1: 嗯
3: 啊对，然后就很划算，就几乎相当于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就是外面的大概5折或者是多少折，
1: 哦，
3: 对，就
1: 那很
3: 划
1: 算，因为那个橘子面霜很有名，就很多化妆师，啊，
0: 橘子面霜，为什么这个橘子面霜这么有名啊？
3: 因为它是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明星单品，
0: 嗯，
3: 然后就是25年来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就是更新然后升级，然后呢它也是被很多我们的明星化妆师去使用的，比如说像到一些就是秀场啊之类的去使用到的一个，
0: 嗯，
3: 那个化妆前用的一个打底的面霜，
0: 嗯，
3: 它可以让你的底妆更服帖然后更持久，那现在它升级了，其中加到一个成分叫做烟酰胺，那我们长期，
0: 而且烟酰胺好像总在一些网络直播当中听到一些主播说耶，
3: 对，就比如说像如果说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是比较多是用在妆前打底嘛，
0: 嗯，
3: 那像现在如果说不化妆，那你长期去用到这个面霜的话，这个烟酰胺也是可以帮我们提亮肤色的，
0: 哦，
1: 这个妆前就很重要，
3: 是的是的，嗯，所以的话你看你妆前正好你本身化妆前你也要做一个护肤对不对，
0: 嗯，
3: 然后用完护肤你再用一个其他的妆前是不是要花2份钱？
0: 对啊，
3: 那我们橘子面霜就一瓶就可以做到了，
0: 在这个 CDF 海口音乐广播免税店当中哪个位置可以买到？就是我今天下班之后立刻进店，就是我就直奔这个橘子面霜，
3: 那我们就到射手座的 L 层大屏幕前，我们家超级好找的
0: 哦，就那个大屏幕，我知道，
3: 对，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玩那个
0: 要玩游戏的地方，那已经 cue 到了这个文杰
1: 哎，
0: 哦，我们现在刚刚说到大家现在回复关键词，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
1: 挑战赛，
0: 挑战赛，在周六的时候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有一个挑战赛，
1: 嗯，
0: 我们先给大家来演练一下，听说挑战赛获得最终成功的朋友是直接获得价值多少钱来着？
1: 299元，
0: 那直接送就是相当于直接送你300块钱，嗯，对吧？
3: 就可以买很多，
2: 对，你可以买很多东西，你可以买很多很多芭比布朗家的产品，直接就在大屏幕内玩玩，得了冠军，拿了299块钱，我们就去芭比布朗。
0: 对啊，这个三，哪有300块钱吗？不是。
2: 299，
0: 将近300块嘛，
1: 嗯
2: 嗯，
0: 299，那么获得299之后，你再叠加我们刚刚说到的优惠啊，然后在这个我们说到的政府消费券呐，啊等等之类的，其实你在那天就可以买很多东西哈，仅在我们的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留言啊，如何抽奖星光岛民挑战赛，这个挑战赛要回复到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如何抽奖的话也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现在先把我们的视频 票转发到您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将这个图片呢转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

0: 广播当中，我们将会在前半点随机的选出几位朋友，送出我们前面这么可爱的玩偶，你看挂在我们的免税店的袋子上，也是非常的这个契合
1: 啊。对，大家如果画面当中看的不太清楚的话，也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是的，
1: 近距离拍到了几个图，没拍全哈，但这些图片已经刚才杨说，好可爱，
0: 好可爱，
1: 还有王小五、贞子 W， 还有我们的
0: 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哈，
1: 泡泡都来收听节目，欢迎大家。
0: 没错哈，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当中呢，是在每周四会有固定的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购物的环节哈，也欢迎大家，如果说在购物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回到刚刚说的这个挑战赛，可以要试一下吗？要简单试一下吗？
1: 大家可以先回复关键词挑战赛，看一下在12号当天他会举行活动的一个规则。规则还挺独特的。
0: 文姐来说这个规则是规则
1: 。
0: 什么规则？
2: 对，他就是，其实我刚有简单的问了一下我们的策划伙伴，我们的诗雨，据说应该是大家坐在一起，然后
0: 那就现在我们三个坐在一起吗？
2: 正常的背九九乘法表，然后我们算时机，比如说宇飞老师37。
0: 28啊，其实这个我有点慢了，对吧？
2: 对，有点慢了。
0: 那我懂了意思了。
2: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就是大家在正常的背正常的九九乘法表。
1: 还前提他是要背着。
2: 对，要一边背着，然后突然就随机就开始随机。
0: 哦，我懂了。那我们先来试一下，我看看来找一个这个音乐试一下，好不好？
1: 小导弹的一个音乐。
0: 那从几开始背呢？
2: 很想玩，星期六我一定要见到你，好不好？星期六
0: 你见。
2: 星期六今天我一定要线下见
1: 到
2: 你。
1: 你要是得不到290点，就白预习了。
0: 我们先试一下嘛，反正视频直播开了之后，对不对？先试一下。
1: 那谁来 NPC， 谁来挑战者？
0: 就是那个文杰 NPC 嘛。
2: 文杰努力一下，因为文杰就努力一下。
0: 文杰如果 NPC 不好的话，今天这个绩效就扣掉了。
2: 哦，那不行，那一定要玩好来。
0: OK， 那由我们的彩妆师开始好吧。
2: 我们要大家一起正常的背九九乘法表，
0: 从几开始呢？
2: 对，
3: 1得1，1二得2，1三
2: 没有背啊。
0: 然后我们一起，
2: 对，大家一起背，
0: 1五得1，6得6，1七得7，1八得8，1九得8，1九得8，1九得9。
2: 来，宇飞老师37，
0: 28。
1: 他啥都准备说28，
2: 准备好了，大家之前有点预期。
0: 哎，好吧，这个我觉得文杰 NPC 好，我觉得哎，到时候谁会当这个 NPC 啊？
2: 到时候就会知道了
0: 啊！到时候，
2: 因为现在我也不知道
0: 啊，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哈，打了个样，但是因为可能我们直播间人太少了，我们直播间里面我们人太少了，所以的话可能就玩不起来，还是那种很多很多很多人一起才可以玩起来。刚刚也说到，在周六的时候一定要去参与到这个活动，参与到这个活动的话是有机会获得299元的我们的。
1: 相当于无门槛券了。
0: 对，
1: 如果在这个游戏当中你这一轮胜出的话，每一轮会产生一个胜利玩家。
0: 我看到还有人订阅了本场直播回放。我们直播回放现在还是可以订阅的吗？我以为是要结束之后。
1: 可以的，今天看完之后再看。
0: 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哈，这个如何来获奖呢？其实我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已经将这个转发截图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了。那如何在我们众多的朋友当中脱颖而出哈？你可以在视频当中点赞留言，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呢，也可以来刷关键词 CDI 排口瑞广场免税店，都是可以的。就点赞越多，留言越多，获奖概率越大。你看我前面摆的这个草莓熊就非常的可爱，包括文杰刚刚说到的他的这个巴斯光年也非常的可爱啊。虽然说现在这个快闪店暂时告一段落了，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送出的依然是正版的联名周边，摸起来的这个毛的质感都很不错。哎，但是说到这个正版的话，我们免税店内的很多的商品啊，其实也都是有联名款。我们芭比王会不会也时不时出一些联名啊，或者是特别的东西啊？
3: 有，我们会有，就是不定时的会有到一些联名款。比如说像之前的飞天小女警啊，然后还有吃豆人，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 IP， 我们会有联名。对，
0: 联名款的话它会不会说就是要价格上更贵一点点？
3: 价格其实是跟日常的单品是一样的，跟常规款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可能是限时限量的发售。
0: 限时限量的发售。
3: 对，
0: 那现在的话就是在截止到目前，我们的这个专柜有哪些产品是值得大家获得了我们的这个券之后再去购买一定要推荐一下的？
3: 一定要推荐一下了。那刚刚已经推荐了一个彩妆，那我们现在推荐一下，因为马上要到秋冬了嘛，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伊丽莎白雅顿的一个身体霜，绿茶身体霜，500毫升两大罐，免税价打完折之后只需要188，然后你再减30块钱，到手158，1000毫升的
1: 两大罐，
0: 1000毫升，
4: 它就是这么一大桶，
3: 巨大，
0: 那得用到什么时候啊？

0: 正我们日期都是最新的，然后大家就反正拆封就一年内用掉一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对吧。然后像马上秋冬要来了，洗澡水一般调的会比较热嘛、然后洗完澡就顺便擦一下就好了、
1: 为什么推荐这个品？
0: 哦，因为我自己超级爱用这个，然后我们有那个同事他家有就是这么高一摞，
2: 他买了这么多的一千毫升吗？
3: 真的很爱用，
1: 它是香味儿很耐闻，
2: 还说它保湿很好还是怎么样？
0: 它保湿首先第一个当然很好，第二个它性价比很高，第三个就是它的味道，就是因为像身体霜的话，因为它相对来讲它留香时间也会比较久，然后如果你要是买到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重的，然后
1: 比较浓的那种，
0: 对，你自己首先第一个会晕倒，然后第二个你旁边的人闻了就会说
2: 也会晕倒，
0: 对，就一起晕倒。然后但是它那款的话它味道就闻得很舒服，因为它是绿茶的、所以味道就是会比较清新、
2: 绿茶好像感觉还是不错的、
1: 茶香
2: 茶
1: 韵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3: 而且它里面有那种小爆竹、
2: 所以你也买过、
3: 很爱用经典又便宜、又大腕、很爱用。
2: 那你用了几罐了吗？
3: 应该也差不多这么多了吧因为我们家我跟我老公两个人我们两个天天涂涂涂尤其是秋冬天
2: 那感觉你的工作很不饱和哎，每天都在涂这个东西
3: 它真的很好用，
1: 几分钟的事情
3: 就全身上下从头到脚
2: 所以这个推荐给大家哈。现在刚才说的这个价格再来说一下，大家能不能使用这个券，然后的话那能不能叠加所有的东西使用，那就是能够享受到的所谓的最低的价格会在哪一个样区间？
0: 就是如果您只是单买一套这个身体霜的话，我们就是188，一件它就188了，然后你再减这个30块钱、
2: 再来说一下名字，有朋友问叫啥名字没记住，
1: 汤瑶问叫啥名字的身体乳？
0: 伊丽莎
2: 白
0: 雅
2: 顿
0: 绿茶身体乳。
2: 伊丽莎白雅顿绿茶身体乳，我觉得在这个身体乳的业界当中能有这个一千毫升得比较少吧，是不是？
0: 对，它很大罐，真的，因为一般都是300毫升左右，但是它能做到500毫升一罐，并且是一个套组里面有两罐，就是真的很划算了。
2: 什么领优惠券哈？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领取386元的多品类套券了。刚刚也说到这个，还打断了一下，就是它最低能够在一个什么样的区间获得1000毫升的伊丽莎白雅顿的这个身体乳？
0: 大概就是最低的话，应该能做到130到150左右。
2: 130块钱买1000毫升
0: 啊？对，对的，对的，因为假设就是你还有其他的东西一起凑单，那它除了免税店的折扣之外，然后还有我们品牌它会有到一些满减的活动、然后你再叠加就是这个无门槛的券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就会更划算、
2: 这个真的推荐给大家。
0: 对，
1: 这个无门槛的券大家怎么来获得呢？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回复星光岛民，星光岛民、您就可以扫一个码，然后获得386块钱多品类的套券。刚才运营说到的立减30的这个是美妆好物可以立减30，
2: 对，
1: 但下面的56还有3个100的它是对应不同的这个品类，但这个都是参与到这个。
2: 而且刚刚我们说到那个酒水的也有啊，酒水应该是56块钱，对不对？
3: 对，我们刚推荐那个梅见酒嘛，
2: 梅见，
3: 对，我刚确认一下它750毫升，
2: 750毫升，然后你花如果今天晚上你现在去的话、是可以花3.5块，
3: 对，它原价90块钱，
2: 天哪，我真的不想告诉大家，
3: 然后1件85折打完折59.5块，你再用我们的酒，
2: 大家可不可以下周再去，让我周末去买了之后然后大家再去，
3: 折后3.5，
2: 3.5毫钱买750毫升的梅见酒
1: 就卖完了。
2: 当然我们只举个例子啊，这只是我们文杰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个小 tips、其实每个人在这个券的使用，因为刚刚你看这个美妆券30块钱，那我们说到了国潮好物的话，很多国潮好物它比较小，例如说眉笔，对不对？
3: 对对，
2: 或者是一些还有什么？
3: 其实我昨天有发现，还有一款就是富尔佳的痘痘贴。最近痘痘贴有个星星样貌的痘痘贴，不知道有没有见过？
2: 很多人会喜欢
3: 那
2: 种，就是什么
3: 星
2: 星啊、心啊等等之类的。
3: 对，它那个痘痘贴就之前大传统意义上痘痘贴就是透明的、白色的，
2: 不咋好看的，
3: 就是隐形的，大家就追求隐形。但今年就是很火，就是星星的，它会有颜色，
1: 反倒突出它的一个亮点。
3: 对，就感觉脸上贴一个小星星，那个好像就30多块钱。
2: 但我总觉得贴个星星的有点奇怪耶，还不如贴一个透明的。
3: 我之前是这样认为的，直到我用了一次，我觉得真的很可爱。
1: 对，你亮点就有了，你脸上的一个亮点就有了。
3: 孩子会喜欢这种不一样的小东西。
2: 而且那个星星如果带夜光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所以的话，但是你看，我们给大家举例哈，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它价格免税价，或者是我们本身在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的售价就已经很划算了。提供这个优惠券给你，其实你真的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很多大牌的商品。当然了，更多的大家也可以来关注。

0: 关注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星光岛民哈，刚刚也说到了星光岛民会给大家即刻领取386元的多品类套券。为什么在今天跟大家说呢？半个月之后中秋了，那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过两天就国庆了。
1: 国庆，嗯，
0: 要出门的朋友还是蛮多的啊，或者是中秋的时候你去跟朋友聚会呀，去到这个长辈的家里呀，好朋友的家里，想带一些伴手礼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到我们免税店的商品。像刚刚说那个梅见酒，你说如果不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带着750毫升梅见，他怎么着得花3.5块买的呢？
1: 他不会知道的。还有说券怎么用？券怎么用？第一步，您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直接回复星光岛民，您会自动收到一张图。扫码之后呢，关注完了 CDF 这个海口瑞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它那个券包自动就可以看到了。
0: 对，
2: 对，首先您注册星光岛民，就是点开星光岛民平台之后，您就点一下头像，它就让你注册，注册成功，你的卡包里就躺着这个套券。
0: 对，之前我用了第一次的时候我就没有注册，但是就发现，哎，怎么我没有这个券呢？一定要点那个头像注册一下。
2: 对，注册一下。
0: 很简单，朋友们，点那个头像稍微注册一下就可以获得了。那当然了，还有朋友说离岛线上免税有哪些券可以用啊？
1: 对，他问的这个券儿，离岛线上免税可不可以用？
2: 当然是其实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线上线下的活动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我们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0: 我们今天说
2: 的
0: 是对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你一定要开车去到免税店，去到我们的日月广场，去到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你才可以来享受到这么多的优惠。即使同一个集团，可能它不同的门店，它的优惠的力度，包括它的券的使用都是不一样的。
2: 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线下惊喜还蛮多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0: 周六的话，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乘法表的一个比赛
1: 挑战赛，
0: 看能不能获得这个300块钱。如果获得的话，你看加上这个券等等之类，可以买的东西非常多的。当然了，今天我给大家送到的是我们这个面前的草莓熊啊等等之类的正版的玩具总动员的周边。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里面，那么将这个截图反馈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完成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参与到中奖当中。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当中点赞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19点啊，都会给大家送出我们的奖品。
1: 泡泡说许愿
0: 草莓熊，就这个，草莓熊是
1: 在也是宇飞最喜欢的。
0: 对，在这里面几个当中，它是可以坐下，因为几个其他的几个是人物，它可能比较难坐下。它是比较这个适合绑在包上，但是这个草莓熊反而来说不太适合绑在包上，因为它有点大。
2: 对，它有点肥嘟嘟的，很可爱。小
0: 对，但其他的很适合像很多人挂件等等，但这个的话就适合放在家里啊，摆件呢。哎，没错哈，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分享到我们的直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是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的。那么也提示大家，买免税就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就可以收获我们刚刚说到的386元哈，提示您386元的购物礼金。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包，插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Cheers!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口限行怎么办呢？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0: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没错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1.6 网络视频端海口音乐广播以及 CDF 海口音乐海口的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同步直播哈。主要想说 CDF 海口音乐广播
1: 何必在意，
0: 就是想要长期合作的心情已经达到了顶峰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哈。首先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两位来自于 CDF 免税店的好朋友。
1: 嗯，首先一位欢迎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心疼官文杰，再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欢迎你。
0: 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1: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芭比波浪彩妆师玉莹，欢迎您，
0: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比波浪彩妆师玉莹。
0: 没错，提示大家哈，今天我们送出的好礼是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玩具总动员的联名周边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小玩偶都有机会来获得。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哈，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转发到朋友圈，并且将截图这个反馈到我们的朋友圈，反馈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好当中，那同时的话也记得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来进行留言和点赞。来看一下吧，这个有朋友之前问了说怎么用哈，包括问歌的说这个挺好听的，那个歌叫做雪爱，雪就是下雪的雪，爱是爱情的爱哈，沉默之唱的，可以在这个音乐搜索引擎当中来搜一下。
1: 还有说你今天这个绿色的花衬衫还挺扎眼的、
0: 哦，就是今天我刚好适配一下我们的这个主视觉，大家如果开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视觉上面和下面就是那种热带雨林风情啊、该就是可能到这个大家会有点挡住哈，稍后看我们的嘉宾的特写镜头的时候下面的图片会出来，就是有很多叫不上来名字的但是认识的鸟。我们为什么设计这个主视觉啊？
2: 我们本月是那个畅想自贸港欢乐岛民购的一个主题活动，还是一直在沿用，然后也是给一些非常欢乐非常活泼的一个氛围给到大家。
0: 嗯，我以为就是要有什么森林系啊或者说是热带雨林的一些元素要出现了。
2: 暂时应该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是会有的
0: 但我觉得这个主视觉是很好看哈，给我们的设计师点赞哈、提示大家回复星光岛民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可以来收获领取价值386元的我们的免税优惠套券。
1: 它是一个多品类的套券、今天在平台当中准备到了多组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岛民购，回复岛民购的话呢就会收到比较多的图，比如说彩妆类的主题叫做好状态，经得起放大镜。一会儿我们会来聊一聊彩妆，因为今天来了一位彩妆师，也会来聊一聊。大家呢回复关键词岛民购的话呢，还会看到一张图，就是松弛格调搭子。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14号，也会有一些代金券，已经有组合的一些免税好价。还有一张图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马上到的
0: 中秋家宴，
1: 中秋家宴，
0: 这也大家设置好了。
1: 对，就是月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类。这个都已经是组合好了，给大家一些参考，大家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另外想要去参加这一周马上到的9月12号、13号周末的这个挑战赛，看看大家的数学再加上反应能力，还有个抗干扰能力。
0: 我觉得就带小朋友去，反应这个说话灵敏、反应快的小朋友去参加这个比赛，
1: 一定
0: 获奖的概率啊、
1: 您
0: 且他不会背乘法表的这个小朋友，对吧？
1: 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挑战赛就可以了。
0: 卡了一个 bug。 没错哈。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回到这个美妆品牌，其实说到这个美妆品牌，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在海南温度还挺高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看到一些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气候上的一个秋季哈，是不是到了秋季之后，我们的护肤品、保养品，包括我们的化妆品都要进行一定的改变啊？
3: 对啊对啊，因为像秋冬季节的话，我们皮肤会比较容易干燥以及敏感嘛。那像我们如果是选择护肤品方面的话，大家主要以维稳然后补水为主。然后像免税的话，它现在其实几乎所有的品牌它都会有到这种类型的产品，去给大家就是做的选择。然后像彩妆的话，因为秋冬季节嘛，那夏天就是比较容易出油，然后容易脱妆。那秋冬的话皮肤比较干燥，那就是会容易卡粉起皮，对吧？那我们除了在护肤方面我们有到刚刚我说的那些选择之外，那我们可以从比如说妆前打底啊，然后选一个比较滋润的，然后可以让你的底妆就是更服帖更持久，然后或者再从妆效方面我们去着手，比如说像我们品牌它会有到一个虫草系列的粉底液以及粉霜，那就非常适合秋冬或者是说想要有比较有光泽感的妆感的。

0: 这一部分的顾客可以去选择到我们的这个虫草系列，然后或者是皮肤比较干燥的一些顾客，那他也可以选择我们的虫草系列。因为像这个粉底液里面，这个系列它里面都是有加到我们的一个虫草提取物以及人参的一些精华在里面的。那我们可以做到妆雅合一嘛？你在化妆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它粉底液里面的精华成分也是在持续帮我们护肤的。
1: 哦，
0: 所以对秋冬来讲的话，它是会比较友好的。
1: 你看有人说补水有什么好的水推荐？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带了一些水在前面吧，在我们的展示当中。
2: 哦，我们今天带了一些展示的品，可以和大家来逐个介绍一下。
1: 对。说一说哈，
0: 像这款的话，它应该是
2: 可以拿起来，没关系，
1: 可以拿起来，
0: 一个白金水吧。这款它是保湿抗老的一个比较明星的雅诗兰黛的。
1: 哦，雅诗兰黛的牌子，其实在我们 CDI 牌克瑞国人美学店，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区域，对不对？
3: 对，雅诗兰黛在我们的双子座的一楼有一个厅，然后在我们射手座 L 层的出入口也有一个柜台，就是有双子座一楼也有，射手座 L 层也有。
1: 大家对它认可都是很高的。
3: 是的。
1: 那这个水给大家推荐一下，或者说这个两位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私藏的一些补水的这样的一个
2: 自用的？
0: 有，就像我的话，就是到秋冬季节，我会比较喜欢用油，护肤油。对，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个概念叫做以油养肤，对吧？然后用护肤油，然后像你说在海南天气会比较热的话，那我们选择油的方面，我们可能会去从油感比较轻的油来选择。那像在我们这个彩妆品牌附近有一个牌子叫做朱莉蔻。
1: 不
0: 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1: 我知道它有一个洗面奶还挺好的，
0: 是吧？玫瑰的。
1: 啊，对，
0: 很好用。然后这个牌子呢，它是一个就是比较天然、比较就是植物的一个牌子。然后呢，它里面就是他们家做精油，就是用油的人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或者是用过。然后它会有到很多的选择，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搭配，就是他们家有一个叫做元气精华水的一款单品，然后再搭配他们家的各种油，就比如说它有可以提亮肤色的、改善疲倦的，然后或者是有紧致的油。或者是有就是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就像刚我有讲到的换季的时候，它有一个金盏花油，那个是100%纯天然植物的，这个是在澳洲那边他们是有过认证的。然后所以的话，换季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一款。然后用法呢，就是8滴水加2滴油，它是一个黄金的2:8比例。8滴水加2滴油混合在一起用。那你像在海南天气比较热的话，这样用你也不会觉得哦好油好腻不好吸收，并且这样用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是可以把我们的皮脂膜调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相对来讲，你再去用那些就是功效型的产品，那它效果就会更好。就跟你盖房子一样，地基先打好了，你才能起高楼，对不对？对。
1: 但是是不是夏天或者说比较热的时候，就不太建议大家使用这个所谓的油了？
0: 哦，对，
1: 因为太油了。
0: 对，夏天的话，像在海南，你还是想要就是肤感会清爽一点的嘛。那我们可以选到一些质地比较轻薄的，就是乳液啊，或者是面霜，去使用。像比如说朱莉蔻它也有，他们有一个玫瑰系列的乳液，就是相对来讲会比较清透。包括它有一个那个玫瑰喷雾。对，就夏天很热的时候。
1: 那个玫瑰它是玫瑰喷雾吗？好像我之前也见过一个牌子的喷雾，就是葡萄味的。
0: 葡萄那个是欧缇丽。
1: 对，
0: 欧缇丽。
1: 欧缇丽那个喷雾的话，之前就是别人有试过，我觉得哇，夏天喷起来凉凉的。
0: 对，那个目前我暂时还没有用过啊，老师。对，就是我用过的就是那个朱莉蔻的那个喷雾，还有雅漾。
1: 雅漾的喷雾。
0: 对，雅漾。
1: 但雅漾的喷雾，人家不是说它就是跟水差不多吗？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啊？
0: 它就是一个就是保湿喷雾。除了我们平时比如说像你晒了太阳以后，我们身上不是会热热的、烫烫的，然后你就可以喷那个，就是舒缓。然后像皮肤如果是过敏啊，或者是有一些皮肤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那你就可以把它就是那个喷出来，拿那个面膜纸湿敷。其实湿敷才是它比较重要的一个用法。就大家平时只是拿它来当喷雾，就是有一点点浪费了它的功效。对，
2: 湿敷好像也是现在女生学到的一个小招，就哪个地方特别容易卡粉，眼睛下边和头上边，她会在化妆之前格外的花几分钟，所以就效果
1: 就是用那个就是卸妆棉湿敷，是吧？化妆棉
2: 稍微敷一下就行了。
1: 那个文杰呢，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2: 就保湿水的
1: 保湿水
2: 推荐的，
3: 其实我自己很爱用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这真的大牌耶，贵妇，
3: 我用过特别好用的牌子。
1: 开了美食店很赚啊！
3: 不能这样子说了，是因为我们美食店的。

0: 耳廓真的很小、
1: 哦、对，
0: 而且我们有200毫升哦，只有我们线下免税店有200毫升，你在某宝上是没有200毫升的、
1: 嗯、200毫那要用多，
0: 某宝上最大也就
1: 150、
0: 啊、我看我在旗舰店最大就150，但是我们线下免税店免税专供是有200毫升、哦、然后现在还有折扣、哦、我记得还挺便宜，上次我买才800多块钱，200毫
1: 升那很便宜，海蓝之谜贵妇品牌800块，
0: 200多毫升，200毫升、嗯、800多块钱，一直用一直用，很好用。而且海蓝之谜它的精粹水是精华很浓稠，它里面就是纯纯的精华水、嗯、就可以当它来当精华用。海南这么热，其实我就只用这一支水，
2: 对对对，
0: 我不用，
2: 只用它就可以，
0: 对、
1: 哦、
0: 只用它就够了。
1: 就是现在好像很多人也在想说，就是特别是在护肤和是这个所谓的化妆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在做减法呀，有没有这么一个说法呀？
3: 对啊，因为其实像你化妆妆前你要用太多太多的东西，反而你的底妆它是没有办法贴到你的脸上的、嗯、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化妆前就是最好就是先用一个水，再用一个保湿的产品，
1: 嗯，
3: 然后再上你的粉防晒或者是隔离之后上粉底液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又擦精华又擦什么油啊，这个又那不需要擦太多、嗯、因为这样子反而你的底妆就是不能扒脸，它就更容易脱妆、
1: 嗯、
3: 然后或者是斑驳了，
1: 嗯
3: 嗯，对。然后就又要讲到我们家的一个明星单品，就是橘子面霜，妆养合一。那你化妆前你只要选择一个它，你就不用，就是刚刚有讲嘛，就是水面一个保湿的产品，再加一个什么妆前打底的东西、
1: 嗯、
3: 那你就用一个它，然后你再去上粉底就可以了，对吧、嗯、直接就省略掉其他的步骤，你就用一个这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像现在秋冬天，就是大家可能上妆就比较容易不服帖，
2: 嗯，
3: 那我们25年来橘子面霜首次升级，就可以很好的去改善这个问题。然后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在秋冬天上妆的一个小的一个小
2: 技巧、小手法、小心
3: 得，
2: 手法，
3: 对对对、哦，就是我会先用完橘子面霜打底之后，然后少量的用粉底，就是先拍全脸，少量哦，一定要少量，我们那个粉底不要用太多，
1: 嗯、
3: 因为它主要就是均匀肤色嘛，对吧？
2: 你用的是气垫是不是？
3: 我用的是粉底液，
1: 哦，粉
2: 底液，
3: 对，持妆粉底液，因为我比较容易出油，所以我要用持妆类型的粉底液。
1: 嗯、
3: 哦，然后是不是先打了一层底之后，然后我们再找四个点，一个是眼睛下方这边两个点，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额头，一个是下巴，然后我们在局部再来一点点，然后用粉扑拍30次，
1: 嗯，
3: 它会有到一个抛光的效果。
2: 哦，
3: 对，就会感觉你这样拍完30次之后，你就数嘛，就是拍30次之后，你就会感觉这一块拍过的会比较亮，
1: 嗯
3: 啊，然后你再去就是上后续的定妆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1: 嗯，
3: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带妆时间更长一点的话，那我们可以用到一个三明治定妆手法，哎，对，就是我们会有定妆喷雾嘛，对吧？你上完我们橘子面霜之后，我们先用定妆喷雾喷一喷，然后拿扇子稍微扇一下，让它变干了之后，我们再去上我们的底妆。上完底妆，上遮瑕之类的所有液体类的这种我们的产品用完了之后，我们再用定妆喷雾喷一层，然后等它稍微干了之后，我们再去用散粉或者是粉饼来定妆，定妆之后、
1: 嗯、
3: 最后的最后我们再去上一层定妆喷雾，
1: 嗯，
3: 这样下来一整天几乎你的妆都不需要就是再补或者是不会再脱妆、
1: 嗯、哦，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嗯、因为好像在海南的话，如果大家这个化妆啊之类等等的，就是也可能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的情况，可以试一试刚我们说到这个三明治的手法啊。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攻略哈。有朋友说是不是马上要到星光岛明日了呀？
0: 星光岛明日是每个月的9号，昨天刚过，
1: 昨天刚过，
0: 今天9月10号了，
1: 教师节。
0: 对，今天教师节，
1: 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哎，不知道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有没有老师朋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送礼呢，除了我们的粉丝朋友，也可以倾向一下我们的教师朋友们来倾斜一下。我们今天联合免税店送出的呢是联名定制款的这样的一个正版的，我们说到的是《
2: 玩具
1: 总
2: 动
1: 员》的玩偶、
2: 嗯，
1: 哎，有非常多的这个种类，我们都会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各个位置哈、啊，都可以看到这些小玩偶，非常的可爱。
2: 是，大家可以来小小许愿一下。
1: 嗯，
2: 大家在屏幕上可以看到他们，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后台上，您就回复这个关键词“下班快乐”。
1: 嗯、
2: 下班快乐有几张图是实拍的、没有经过任何的美颜，大家可以看一看，许愿许愿，你喜欢哪一个小挂件？
1: 没错，还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海口音乐广播”来留言。同时的话，我们的嘉宾也要看一下哈，我们的这个 CDF 海口热广场美食店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有没有谁在问问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 中及时的解答。提示大家，落地调频我们的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之外呢，视频号有两个哈，一个是

0: 我们的海口音乐广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是在同步的播出当中。那么回复关键词是什么呢？星光岛民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是可以领取386元的这样的一个
1: 多品类套
0: 券。
1: 嗯，
0: 对，里面包含了美妆啊、香化呀、酒水啊等等之类的。
2: 是的。
1: 那个大象说，听着化妆的流程比我在实验室里的流程还要严谨，这就完美了，
0: 精致的妆容啊。哎，但是不得不说哈，精致的妆容的话，其实它是不是耗费的时间也会蛮长的呀？
1: 要看会不会化。
2: 对，就熟能生巧嘛。
3: 对，
2: 像我一般上班前，因为我没有妆容的要求，我一般2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
1: 那已经很速度
0: 了，那很快，
2: 非常快。
1: 但你刚才说那个四个点的那个是个很好的小妙招。
2: 对啊，拍30次。
1: 如果你不会的话，你满脸涂白，其实你的脸就膨胀了嘛，就会更大。你两边你又不是天天上那个遮
2: 修容
1: 的东西，对，这样它就会提亮一下，让大家把目光聚在中间，就会凹凸有致一点，
2: 脸看的也会比较小。
1: 这个很重要。
0: 脸小的话，不是要靠修容吗？我看说。
2: 有靠修容啊，但是就是因为修容有时候你可能手法没有那么到位，或者是晕染没有那么开的话，
1: 有点脏脏的，
2: 对，就是跟你的妆容没有办法
0: 修容。文杰一般会怎么修容啊？
3: 我一般只修鼻子，其他我只用高光，我很爱用高光，就是聚焦在中间，大家就会看不到我的旁边。
1: 高光是有专门高光的产品吧？
3: 会有，
0: 免税店有哪些高光产品来说一说？
3: 有高光粉。我很爱用，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国潮美妆区橘朵家的有一个修容盘，它又有高光又有修容，然后也有高光的哑光，高光还分哑光跟珠光，然后它那个盘就是一盘集合，然后就在我们的国潮美妆区橘朵家，我觉得非常好用。
1: 哎，国潮的这个应该价格没有那么的高。
3: 对，是的，而且现在5件6折，再用星光岛的30元的券，
0: 是的，
3: 非常划算。
0: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高光。那这个文姐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啊？我们的这个美妆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呢？
2: 推荐的话就是我们家的高光啊。
0: 你们家的高光。
2: 高光，对对对，
3: 非常出名。
2: 对，
3: 珠光的
2: 高光。它是球形粉末，所以相对来讲它日常来使用的话光泽会比较柔和一点。然后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嘛，那像大家可能高光平时可能就是用在脸上，但是因为我们家那个非常大一盘8克，然后你如果要是只用在脸上真的是传家级。
1: 不用在脸上还用在哪里？
3: 它的局部，然后那个很大一盘。
2: 对，
0: 一直用一直用。
2: 对，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平时的一些使用的小方法，就比如说像你有时候可能穿一些锁骨的衣服，锁骨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涂在锁骨上面，或者是像一些露腿的你可以把它涂在你的那个大腿，就是腿的外侧，其实灯光打过来它又很温柔，不是很温柔，就是很柔和，但是又好像很有光泽。对，然后这样子你高光就很快就可以用了。
1: 反正它挺大个的那个，
0: 因为对其他的好像不行，其他的听说这个高光都是蛮少的，就好像要稍微珍惜点用。但是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牌子的话好像还是不错，
2: 8克。
0: 对，我们应该怎么找到这个牌子，怎么去跟我们的销售人员去说，如果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话？
2: 我们就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射手座 L 层的大屏幕前，就能看到我们品牌了。非常好找。
0: 你们什么品牌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刚进到直播间，或者是一直在刚刚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是芭比布朗
0: 啊，芭比布朗啊，
2: 对，大家就去找这个牌子，然后如果要买高光的话，你就说我要那个五花肉高光，然后我们就知道了。现在有折扣，现在打完折才286块钱。
0: 哎，没错哈，提示大家将我们的直播转发到视频号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品，同时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可以获得386元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套券。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3: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4: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5: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6: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7: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8: 还能做成漏斗呢。
9: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0: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6: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6: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3: 总有一些人。

0: 定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0: 给他最好的情谊。
3: 到账1268元。
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0: 给他最好的款待。
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没错，锁定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36，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雨飞。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主持人江阳。
0: 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落地调频 FM90.6 海口音乐广播，以及视频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和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
1: 嗯，来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看看漫步云端，还有佳期入梦这会儿来互动了。佳期入梦说，刚才一直在介绍那个芭比波朗的五花肉高光，他终于听到了详细的介绍。这款因为很有名，很多明星化妆师也都会用，
2: 都在用。
1: 那再次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吧，各自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瑞广场免税店芭比布朗彩妆师，我是玉莹。
0: 嗯，欢迎玉莹啊，欢迎两位做客到直播间。刚刚其实玉莹跟大家分享到了非常多的化妆的一个小技巧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互动，说一说你的化妆小技巧。我们的送奖时序在。

0: 庭当中，在我手前面的我们的草莓熊，包括玩具总动员，
1: 这个叫做翠
0: 翠西啊，
1: 翠丝，
0: 包括我们的这个
2: 巴斯光年
0: 啊、都有机会来送给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让大家将我们的直播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并且将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哈。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下面来点赞留言，或者可以来刷一个关键词，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其实说到我们免税店哈，赶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免税的一些优惠和活动。
3: 好的好的，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九月份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一些活动。那首先呢，每个周末我们都会定期的推出周末购，那周末购之外呢，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些组包。那我们九月份有很多限定的海购的周主包，
0: 嗯，
3: 那现在中秋国庆也快到了，一个送礼非常好的一个时候，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套组吧。那首先最适合我们最近的中秋家宴送礼的套组，有我们的那个明月皇庭的流心奶黄月饼，
0: 哦，听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3: 对，这个月饼很好吃，流心奶黄月饼，还有红记堂的燕窝，
0: 嗯，
3: 还有奔富的红酒，
0: 嗯，
3: 就是一整个又有点心又有佳酿还有滋补的好物，
0: 就是感觉好像中秋节在家我就吃点东西就够了。
3: 对，有月饼有燕窝还有红酒，就是拿出去送礼也很体面，
0: 嗯，送给你的好朋友
3: 好
0: 还有你的家人哈，
3: 啊，
0: 都是可以的。嗯，
1: 这个就是我们星光岛民中秋家宴的满配套组，嗯，这个原价会有多少，然后组合完了之后能够一个什么价格？
3: 它的原价有到一个3128块钱，但是因为现在我们九月份限时的福利价，它只要1628，便宜了快2000块钱，非常的划算，差不多五二折的一个折扣，所以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套组。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套组组包，可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是
1: 岛民购就可以看到几个图。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中秋家宴的套组比较感兴趣的话，它会去到哪里就可以直接提这个组合？
3: 对，我们这个组合，我刚刚说的这个月饼、燕窝还有红酒，它是属于不需要机票的，即购即提，即买即走的，
0: 嗯，
3: 在我们双子座的二楼有这个系列的产品。
0: 双子座二楼，
1: 哎，还有其他的组合的套装吗？
3: 当然有，我还给大家推荐到一个洋河梦之蓝的一个酒，还搭配一个白茶的小方块，就是又有茶又有酒，送礼或者是答谢朋友啊，给长辈啊，也是一个很合适的组合。然后现在原价是893，现在折后只要693就可以。那其实除了这些我们日常的吃喝的，其实还有香化的，香化的像阿玛尼的呀、雅诗兰黛的全套的胶原修护套组，还有兰蔻的套组都是有的，而且折扣也很香。像阿玛尼套组，我记得低至四八折，非常的香，原价是4329，现在折后是省了2000多块钱，差不多。
1: 嗯，但您刚才介绍的这些组合的话，这个价位只能是在这段时间买，是出了九月，还是每个组合的时间不一样？
3: 我们那个图片上会有写时间，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关键词，看一下我们图片上的时间。
1: 对，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对，例如我现在正在看到的这个图片是美妆类的，这个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20号。
3: 20号。
1: 哦，我看到彩妆是9月20号，然后呢，有到9月14的是一个眼镜和一个包包，这个也
3: 是
1: 一个搭配吧。
3: 对，眼镜大包，我自己很爱一个 miu miu 的那个眼镜，那个很出名，小红书很火， miu miu 的一个眼镜，
0: 嗯，
3: 还有一个 coach 的一个包包，这套组合是6折，现在折后只要3000出头，3000零几，3000出头，非常划算。
1: 我看这上面图片上2600块钱一个。
3: 就包不一样，它还有其他的，
1: 哦，
3: 它有很多很多很多。
1: 明白明白。
3: 我看到你那个2000多，那个 Miu Miu 的眼镜是圆框的。
1: 啊，对，圆框的、那个，
3: 它还有一个方框的，那个很出片，那个很好看。
1: 哦，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九月限定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0: 是的哈，大家要持续的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转发到你的朋友圈，并且截图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哈。这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免税店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我们免税店刚刚不是你要介绍一下你自己那个粉扑还粉饼，
1: 中间就没，虽然没实地去补，但是已经把这个拿到了，
0: 你刚刚不是说要重点介绍一下吗？
1: 现在就开始
4: 我们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这款羽绒蜜粉饼啊，然后它是有分到3个不同的颜色，然后可以适配于就是不同的肤色去选择到，一个是皮肤比较白然后稍微偏粉一点的女生，她可以选择到我们有一个11号色，那个是最白的颜色，然后像文杰她用的这个就是比较适合大多数人去使用的一个1号色，
0: 嗯，
4: 1号色的话它是象牙白，就是对于我们黄皮肤的人来讲它是非常友好。

0: 的，它可以起到就是会除了定妆之外，它也可以就是微微的提亮肤色的一个效果。然后像还有一个是五号色，那个是自然色，就是可能肤色稍微偏健康一点的女生是可以去选择到的。然后像我们这一款粉饼的话，它是可以做到12小时的长效持妆的，所以几乎就是刚用上我们的就是其他的一些产品，然后再用这个粉饼，就用那个三明治定妆法，就是一整天你在海南就户外很热的情况下，可能也不需要你再就是再补妆啊什么的，对，因为这个粉饼它是定妆补妆二合一的嘛。那如果说您像在家里面，如果你要定妆，那家里如果有刷子，我们可以配合刷子，就可以比较轻薄的去定妆，因为像
1: 果然是好
0: 啊，对呀、啊，像粉的话，大家就是定妆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太多用量太多了，用量太多，我们的皮肤它就会释放一个讯号，就是我现在太干了，我皮肤要出油，反而对你定妆的效果就是会有干扰，所以我们定妆的时候一定要薄薄的、少量的去定就可以了，然后只要摸起来你的那个皮肤不粘手就可以了，对，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在免税店也是有到单件的一个折扣的活动，那不同的色号它会有到不同的价格，大概均价就是在250块钱左右，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到我们那个 CDF 四手那个海口瑞广场免税店四手座 L 层大屏幕前去找到我们的品牌，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到店试用一下的，
2: 对，就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去选这个色号，其实没关系，我们的美妆师完全可以推荐给您最为适配的那个，因为色号很重要，
0: 对对对，
2: 要不然的话你
1: 要自己去试才行，
2: 是，要不然就很假，但是化妆师一看，我们美妆师一看你大概你当时化没化妆其实都没关系，
0: 是的，
2: 他会给你推荐最合适的，要不然你花了钱买了，到时候上脸上化完之后跟脖子的差别就很麻烦，
0: 是的，
1: 化妆是不是也要把脖子稍微带一下，
0: 对啊，因为像我本身因为我喜欢就是彩妆稍微多一点，就脸上的颜色稍微多一点，或者是涂口红颜色比较红一点，那我就想要我的底妆会白一些，那肯定会跟我的脖子会有点分层，那我一般会在脖子可能补一个隔离啊，对，就是秋冬天我们也有那个虫草隔离嘛，稍微它提亮一点肤色，然后讲究一点的时候我再稍微用粉饼压一下，这样子也就可以了，当然最好大家就是挑选粉底液的时候还是跟自己脖子的颜色去选到一个比较接近的会更好一点，跟自己肤色比较接近会更好一点，因为这样子其实你脱妆反而看不出来，
2: 它也不会假白，
0: 对，
2: 是的，
0: 对的，对的，
2: 哎，但秋冬就护肤美妆是很重要，但头发也很重要，要不然到秋冬就是毛毛躁躁的，
0: 对，
2: 整个的感觉也出不来，
1: 所以要选一个好的洗发水。前段时间我在这个我们 CDF 海口瑞广场美食店买了一瓶还不错的洗发水，价格也很便宜，那洗发水我突然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0: 卡诗吗？
1: 对，卡诗。最近好像最近总觉得好像这个脑子哈有点不记事儿，就是卡诗，因为之前我买卡诗都买那种小瓶的，我真的不知道卡诗有大瓶的，后来我在我们的 CDF 海口瑞广场美食店又买了一个大瓶的卡诗，整个用券下来应该100-200左右，
0: 200多左右，
1: 它是很大的一瓶，我不知道它多少毫升，就反正很大，
3: 500毫升
1: ，
2: 500毫升啊，这么大，
1: 反正他们就说这个卡诗好像对于你头发掉头发或者怎么样会好很多。
3: 哦，那你买的应该是粉瓶的。
1: 哦不，我买的是那个黑瓶的，黑金瓶。
3: 哦，黑金，那您是厉害，黑金是最厉害的一个系列，
0: 黑钻，黑钻，
1: 要对自己的头发好一点啊。
3: 卡诗柜台在他们家旁边哦，在。
1: 但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所谓的黑金听起来很厉害，但是在免税店的价格加持，再加上我们导明券的一个叠加之后，其实就是100-200块钱，
0: 对，
3: 差不多，而且我们黑金还有一个三件套，就是又有发膜啊，又有洗发水，就很划算，那个三件套也很划算，
1: 大家可以试一下，因为那个大瓶我真的没见过，还是我们从来没有仔细看，以前都是买那种小瓶的，大约150毫升左右，那么相比来说那个大瓶的应该我觉得怎么着得到达刚才两位说的500毫升了，
2: 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1: 很高很好，你我觉得你用一次用一泵的话洗头发用个一个季度是不成问题的，
2: 只用一个洗发水够吗？在秋冬的话，应对那些头发的毛躁，
0: 因为其实头发到秋冬天会比较容易起静电，
2: 对
0: 对
2: 对，对，
0: 所以我们除了用洗发水之外，我们可以选择到就是护发素或者是发膜。护发素的话，它是可以加速你毛鳞片闭合，就是我们可以用到一个日常，就是你在洗完头之后，我们就去用护发素来闭合你的毛囊，这样子你去吹头发啊什么的，对头发的损伤也会比较小。然后像刚刚有讲到的发膜，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周期性的护理，它是可以去帮我们修护我们的发丝的。所以发膜跟护发素在秋冬天，我觉得都
1: 还。但好像对于长头发，特别是女性朋友的话，可能这个发膜或者是护发素的话，会更好用一些。

0: 见。
1: 对对对，然后还有护发精油
0: 啊，护发精油，
1: 护发精油，对，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比较容易，就是爱染烫，
0: 嗯，
2: 对，
1: 我的头发本身它又是很硬的，然后所以就看起来很容易毛躁，
0: 嗯，
1: 所以我一定是要洗完头之后就要用护发素，或者是就是周期性的用那个发膜，
0: 嗯，
1: 再加上护发精油，护发精油就是我们可以用在洗完头之后，头发半干的时候，它不滴水了，你就先擦那个护发精油，我们再去吹头发，吹完头发之后，你再去擦一点点护发精油。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它就是可以会看起来会比较，就是会比较。
0: 那是要睡前使用的，还是说这个只要洗完头发就使用，还是说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就是上班之前去用呢？
1: 都可以用的，它就像你就是比如说刚我说到了，你洗完头之后你吹头发之前先用一下，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想睡觉了，你就觉得哎好像其实它也蛮听话的，那你就直接去睡觉也可以，
0: 嗯，
1: 然后早上出门之前你再去用它再补一点护发精油也是可以的。
0: 哎，你看有朋友说现在去免税店买东西它还需要出导吗？我觉得这个得让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解答一下。
2: 是的，我们的免税店首先是需要年满18周岁，
0: 嗯，
2: 然后才可以购买我们的免税品，需要有到有效的
0: 年满18周岁，
2: 对，然后就是有效的船票、火车票之类的离岛行程，有效离岛行程就可以直接去购买我们的免税商品。但是其实今年对我们的海南岛民是非常友好的，
0: uh-huh.
2: 那其实也是要您先满18周岁，并且持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或者是社保卡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海南省工作生活并且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士。那只要您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过一次的有效离岛记录，那您在今年内是可以无限次数的去畅买集购集体品类的所有商品了。
0: 嗯，集购集体品类的所有商品哈，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进行咨询。刚刚问问题那位朋友，当然了，你买之前一定要记得哈，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岛民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来获得，先获得一个386块钱的一个套券。然后呢，你去到现场再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就是你买的这个总额是多少，有没有一些政府的消费券啊，包括抖音的消费券，还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折扣等等，叠加在一起，其实现在的价格是非常不错的，不论是从彩妆还是到我们的香化，其实包括现在我们今天带来的还有几款香水的品牌，我看有这个罗意威的香水，
2: 对，罗意威
0: 啊，还有
2: 祖马龙、雅诗兰黛，
0: 哎，这几个都是雅诗兰黛也有香水哦，
2: 有的，雅诗兰黛有香水的
0: 哦。
2: 只是他们家会出名的应该是香化产品，
0: 嗯，
2: 就是护肤品啊、化妆品，但是其实他们家也是有香水的，
1: 嗯。
0: 雅诗兰黛的这个比较出名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2: 雅诗兰黛出名，那最出名当然是小棕瓶家族了。小棕瓶系列，不管是它的精华还是它的面霜，都非常的出名。
0: 而且在我们的 CDI 排骨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购买的话，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优惠哈，还是要来先领取我们的券再去买。那如果你最近想要计划出岛，或者说你这个有可以这个岛民机构集体的话，都可以去选择的。
2: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不是有9月份的限行组包嘛？
0: 嗯，
2: 雅诗兰黛它还有小棕瓶的精华跟小棕瓶的眼霜，现在是61折。它就
0: 61折，
2: 对，
0: 啊，
2: 61折非常香，它现在就是1619，
0: 啊，
2: 带走2支装的小棕瓶跟2支装的眼霜。
0: 哦，你看有朋友就说他挺喜欢小棕瓶的，觉得很好用，它好像是人家说它不会很所谓的黏腻，
2: 对，它没有黏腻感那么重，它相对比较轻薄，而且适用于各种肤质，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油皮，小棕瓶精华都可以很好去覆盖。
0: 嗯，
3: 我看到后台上我们的雨飞老师已经陆陆续续的在给大家发这个重点信息，
0: 对哈，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的信息哦。
3: 嗯，刚才有这个许愿草莓熊的朋友，他真的许愿成功了，
0: 哎，真的哈，送给你，
3: 送给你这个草莓熊，到时候我们也会留意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两位嘉宾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给大家带了好多好多可爱的这个小挂件。
0: 是的，
3: 这些小挂件呢，都是我们的这个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联名正品的小挂件，挂在包包上也好，挂在哪里都随大家的心意，但很可爱，很有创新的点。然后大家就首先第一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把您正在看到的直播的画面转发到您的朋友圈，然后把这个截图呢反馈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您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啦。
0: 嗯，没错哈，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直播呢是来跟我们的免税店共同为大家带来一些免税购物攻略，包括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攻略就刚刚我们嘉宾说到的啊， 这个花了3.5块买了750毫升的没见的这么一件事儿，
3: 一直在想着这个事情，
2: 真的很想买
0: 啊，真的很想买耶！下班之后立刻去免税店，立刻冲去啊！一会儿看一看路面堵不堵车。但是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这个套券，包括我们的优惠，大家只要合理的组合，你是可以享受不到。

0: 享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的。
1: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个额外的活动哦，就是您在我们免税店这边实付满200块，它就会返您一张200减50的岛居的免税券，
0: 就
1: 是、
0: 可以去到岛居去买了。
1: 对，我们不是刚开业了中免日月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吗？
0: 嗯，
1: 然后返您一张50的券，那边也是可以消费的。
2: 哦，那边也是，对，那边19.9的活动已经结束，但是
1: 结束了，但是9.9还在，对，
0: 9.9
1: 还在。包括您在我们免税店消费满200块钱，就会返您一张50的岛居券，您就可以去到我们的日消品免税店，再花个200块就能多减50块钱。
0: 因为我看好像最近有很多人在小红书上也会晒，说我在这个岛居上买了什么，大家好像更加关注的是说，我真的是买到了我居民生活当中的一些必备的一些东西，有什么卫生间使用的，厨房使用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大家能想
2: 清洁类的
0: 产品，
2: 还有文具。我那天看到笔，
1: 对，有笔，有笔，
2: 整整一盒的那个笔，
0: 还有那个糖巧也是不错的。
1: 对，糖巧，甚至还有到我们的老人的鞋、拐杖，这些都有，
2: 这些品也陆陆续续在上新。
1: 对，陆陆续续在上，因为刚开业的时候我们那边太火爆了，几乎都是被抢断了。小红书上有很多那种攻略，教大家
0: 怎么去买，
1: 19块9怎么买，这个什么券怎么买。所以那时候很多很多很火的品，现在已经被抢空了，但是最近有回货哦，大家可以去看，回了很多新的东西，
0: 没错，
1: 大家可以去逛逛，
2: 所以常逛常新，可以经常去逛一逛。
0: 而且一定要记得领券哈，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券呢，是在我们的免税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当中，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还有应用广播，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了。
2: 嗯，
0: 那还有一件事哈，其实就是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购物攻略，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我们除了香化呀，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酒水之外，我们在 CDF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内还有非常多好买的好多
1: 的
0: 东西。
1: 是的，是的，我们的386元的套券有到美妆好物的30元券，百货酒水的56元券，服饰的100元券，箱包奢品的100元券，手表首饰的100元券，都是立减券，直接就可以使用的。不管您是买的有税商品还是免税商品，它都是通用的，而且可以叠加到门店自己的现行折扣。
0: 嗯，就折扣是可以叠加的，
1: 可以叠加
2: 的，大家就可以在我们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星光岛民，就可以看到刚才文杰说到的386块钱的多品类的套券。如果说想要去了解刚才说的组合，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组合的现行组合的这个图片，里面包括哪些，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么多，大家其实都可以关注一下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把推文看一看，贴图看一看，好多的信息您都可以全都了解到了。
0: 而且特别的话，今天我给大家提供了386的这样的一个券，套券，大家还是要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周六的活动也不要错过
2: 挑战赛，
1: 99乘法表大挑战。加上今天教师节嘛，也是配合这个节点，配合我们的师生朋友。我们师生朋友现在可以到我们门店的射手座 L 层。
0: 师生朋友，
1: 对，
2: 老
1: 师
0: 和
1: 学
0: 生，
1: 对，师生、老师、学生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射手座 L 层，我们可以办理专属的85折的权益，并且任意消费，我们还有礼品相送。
0: 那很好哎。
1: 对，
2: 是只有今天的活动吗？
1: 没有，我们暑期一直都有在持续。对，但是就是马上要截止了。对，马上要截止，因为开学了嘛，开学了，马上就截止，差不多十月份截止。还有
0: 这个学生指的就是大学生，对不
1: 对？
0: 对，
1: 小学生、大学生。但是首先您买的话也要年满18周岁，
0: 那也就是高中生左右吧。
1: 哎，或者带家长，就是带小孩的家长也可以办理这个折扣。18岁以下的小朋友带着家长也可以办理这个折扣，
0: 就是家长可以帮他来办理这个折扣。
1: 对，是的，我们的免税政策就是要求年满18周岁以上。所以如果您就小朋友可以带着妈妈爸爸可以来逛一下我们的店，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玩具品类、奶粉品类也是很适合的。
0: 你看，有朋友说真的很希望住在日月广场边上，每天都可以去逛一逛。我相信住在日月广场，包括那个国瑞啊，这些国瑞城啊等等之类的，国兴城啊，他们可能经常就会去那边逛。
1: 是的，是的，就家门口的免税店，因为我们的位置很优势，我们就在市中心嘛，国兴大道上面，就很多居民朋友出门非常方便，就家门口的免税店那个即视感。
0: 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个岛就开了之后，大家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日常消费品、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我出门就去逛了。
1: 是的，是的。
2: 9号还有我们的
1: 星
2: 光岛民的专属权益
1: 日。对，而且我们本月的星光岛民日给大家上行了一个新的活动，就是任意消费就可以参与抽奖，是100%中奖，
0: 100%哦，
1: 对，100%中奖。
0: 当然了，更多的免税的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搜罗情报局，每天呢我们都会在整点和半点，在17点到19点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最新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购物攻略。那么今天的节目可能就要到这里了，我们的奖品呢会在录

0: 续的发放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如果收到重要信息的话，要将你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们会将这个奖品的顺丰到付邮寄给你。
1: 嗯，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文杰，一位是我们的吴玉莹，非常非常感谢两位，两个小时说了很多干货。
0: 对哈，当然了，今天9月10号教师节，也祝所有老师节日快乐了，好好享受晚上的假期啊。那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明天再见，拜拜。

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

0: 食物，回归食物。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哎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七零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

0: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手机上9.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圆桌红桃包，这红花好啊，好好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下一站，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写字楼早高峰电梯口，那个电梯超载的警报滴滴滴的在那叫，或者是滋滋滋的在那叫啊，那电梯里已经挤得跟一盒塞得过满的罐头似的了，每个人都贴得很紧，都能闻到有外面带进来的风尘啊，便利店的包子，还有各种牌子香水的味儿。大伙儿呢目不斜视啊，盯着电梯门上反射出来的自己那张又疲惫又紧绷的脸。警报一直在叫，门呢一直合不上，这个空气啊好像一瞬间就凝固了。这个时候最靠近门口的那个人往往都会有点局促的笑一笑啊，可能连头都不抬，顺理成章的往外走了一步，退回到那个拥挤的大堂里。而随着他的退出，电梯门缓缓的合上，红灯熄灭，绿色箭头亮起，载着一箱如释重负的人上升。而这个退出来的人呢，看着电梯显示屏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往上跳，可能只是想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这种场景每天都在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有大量这种自愿退后一步的时刻，小到一次电梯超载的时候的主动退出，大到办公室里顺手换掉了一桶纯净水，会议结束以后留下来整理线缆的收集矿泉水瓶的一个背影。近些年社会学和心理学界开始频繁讨论一个词儿，叫隐形家务啊，一项非常伟大的发现。他把那些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琐碎的消耗精力的家庭劳动给提炼了出来。比如说你家的垃圾，它绝对不是自己变没的，那也是因为有人把它分类打包拎到了楼下。冰箱里的牛奶，它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人在保质期临近之前就进行了下一轮的采购。那学术界、媒体、综艺节目甚至艺术展览都在极其精细地拆解这些劳动的价值，这个毫无疑问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让长久以来的沉默的付出得到了证明。但是在聚光灯照亮这一侧的同时，硬币的另一面似乎有一些同样沉默、同样琐碎，但是对整个社会的运转起着关键垫底作用的付出，被悄无声息地归类成了理所应当。我们今儿想聊的就是在人际关系里，在组织协作当中，甚至是家庭生活里，默默承担了冗余成本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老实人。在一个高度理性的，凡事都可以量化和计价的现代社会里，这些老实人的隐形生产力究竟被低估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极度迷信数据和确权的时代，如果一个行为它不能被写进 PPT， 不能被量化成 KPI， 或者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变成一条让人感同身受的文案，它就好像是不曾存在过一样。比如现在很多的博主啊，甚至学者们在讨论隐形家务的时候，会用一种非常现代的跟外科手术一样的方法来拆解他们。像收快递，你不能只算收这一下，它要被细分啊，分成盯着这个手机 APP 来追踪物流的信息啊，接听快递小哥的电话，下楼取件，拿小刀拆开纸箱，分类回收硬纸板，把里边的商品归位，然后洗手。洗衣服不是说只是把衣服计算在洗衣机转动的那个时间，它还包括像把深浅色的衣服给分开，检查一下衣服裤子的口袋，倒进适量的洗衣液，洗好之后晾晒折叠，再分类放进衣柜。这种拆解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也符合现代市场的逻辑，就是一旦这些行为被微观拆分，他们所消耗的情绪价值和体力成本就变得肉眼可见了。可是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把同样的放大镜放在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分内事或者老实人日常的行为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顺路接你一下，没啥。电脑坏了，那我帮你看看，可能就是系统卡了。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轻飘飘的被一句顺手而带过的行为，要是放进市场账本里，又能值多少钱呢？我们可以算一笔非常具体的账，在任何一个帮忙跑腿的这个生活服务平台上，如果你需要一个人帮你把一件行李搬上五楼，又没电梯，这叫人工搬运费。

啊，起步价可能是50块钱。要是超过一定重量跟体积，比如一台旧冰箱、一个大号的行李箱，那价格可能直接飙到200块钱以上。我这电脑蓝屏了，路由器断网了，你找个专业的上门师傅，起步30，甭管修不修，修不修的好，来了最起码就30，甚至也有50，远了还有80。如果需要重装系统或者排查线路，最终结账账单通常在100到150之间起。至于开车，如果是一座一线城市啊，早晚高峰拥堵路段，开着私家车送一个人走过20公里的路程，消耗的时间成本、燃油成本、司机的精力消耗，在打车软件上的市场定价也是100到150块钱，这都是真金白银的市场定价。但是在日常的亲密关系或者社会交往当中，当一个男人承担了这些工作的时候，他往往很难被折算成同等的功劳。相反的是，他常常被一句这有什么难的呢，你本来就力气大，你本来就比女人更懂技术，不过是你顺便的事儿，被这样的话术给消解掉了。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我们用最现代最先锋的确权主义去精细化的论证某些劳动的伟大，另一方面呢，用的是最传统最古典的性别本分去要求另一部分人继续提供免费的高强度的体力和技术服务。这种不对称已经在无形中撕裂了一些原本温存的关系。

这个分裂的背后呢，是人类社会在叙事方式的一次巨大转向。在以前的传统叙事里，甭管是家庭还是一个小团体，都被当成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在一个共同体当中，逻辑是模糊的，温情脉脉的，同时也是很粗糙的。大家并不会很明确的算账啊，你做饭我劈柴，你补衣服我修屋顶，啊，你挑水来我浇田，你织布来我耕田，就彼此的付出被默认融合在一个叫为了这个家的大池子里。这种状态下不会有人去细分说啊，我今天多干了五分钟，你昨天少搬了两块砖。但是随着后现代思潮到来呢，这个温情的共同体被无情解构了，共同体已经拆散成了独立的、自由的、互不相欠的个体，我们退化成了我和你，这必然带来每个人都开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警惕自己有没有在关系里吃亏。当然这是一种进步，它保护了弱者可以不被无底线的剥削，但是在这个解构的过程里面呢，发生了一次奇妙的偏执。当现代思潮把目光投向家庭跟职场的时候，几乎是把所有的关怀、同理心和话语权都倾注在了那个更显而易见的、更容易引起共鸣的弱势表达上。这个就非常符合弱传播的道理，在舆论、在传播的场域当中，弱者天然是强者，更具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女性的劳务付出被全面的学术化、显性化，他们的疲惫被看见，他们的委屈被讨论，每一个微小动作都得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证明。但是这套精密敏感不吃亏的逻辑在面对男性或者一个群体当中的老实人的时候却突然间失效了，对他们舆论和习惯还在使用着最古老的传统道德绑架，是吧？你一个大男人多出点力怎么了，大家都是同事，哎，你值个夜班怎么还斤斤计较呢？这就造成一种极其荒谬的现状，一方在用后现代的个体确权要求绝对的平等和计价，另一方被迫留在传统的奉献叙事里继续充当免费的劳动力。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个人已经掏出了计算器，要把每一分钱的电话费、文具费都报销得清清楚楚，而另一个人被要求继续凭着感情和义气无偿加班自备干粮。这种不对等让习惯了保持沉默、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们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诞和疲惫。

有两个社会学实验，我们先暂时离开家庭的这个场景，看看这两个非常有意思的，在网络上引起过广泛讨论的微型社会学实验。一个是在学生时代或者职场培训里很多人都经历过的插线板实验。预设场景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大型的阶梯教室或者是会议室里，因为插座数量有限，而大家呢都要给手机或者电脑充电，这个时候往往就需要有人把自己的多孔插线板给贡献出来，甚至需要几个人合作把几个插线板给一环扣一环的串联起来，拉到教室后排，让更多人能够用上电。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并不是每一个人对联网和充电的紧迫性都是一样的。原本就靠近墙根，本身就占领了插座的人，他拥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他完全可以自私一点只插自己的设备。但是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几个老实人站出来，他们主动的把自己的插线板拔下来贡献给公共通道，不厌其烦的弯着腰在沾满灰尘的桌椅缝隙里穿引电线，然后帮不认识的同学把插头插好。这个过程里这几个拉线递插头的人得到了什么实际好处吗？没有。他们甚至可能因为折腾这些耽误了自己听课和答题，或者让自己的插线板被别人的重型设备器压得有些变形。而这个实验里面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场景，就是男生集中在一个空间，女生集中在一个空间。男生的插线板插的跟怎么形容呢，就是横七扭八，但是每个人都得到了充足的电力供应，而女生的插线板依然停留在那几个绝对有利的位置上，离得偏远的人可能就面对着手机电脑没有电，得不到补充，最终无法答题无法完成的这样的窘境。另一个就是电梯实验，当电梯因为超载卡在原地的时候，如果里面站的都是绝对理性的，都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现代人，会发生什么呢？如果没有一个人愿意主动退出去，那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大家博弈一番 PK 一下，核对每个人的到岗时间，你工作的紧急程度，甚至体重，甚至是电梯费的分摊比例，来决定谁该下去。如果真的按照这个逻辑去运行的话，这电梯可能在一楼要停上个十几分钟，直到所有人都迟到。现实中电梯往往一分钟之内是可以重新运行再下来接人的，因为总有那个不爱说话看起来有些内向的人，在警报响起的第三秒就已经默默叹了口气退了出去。这两个实验其实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看起来运转的非常丝滑高效的现代社会，底层逻辑不是由那些精密的绝对理性的算法和契约支撑起来的，它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那些大量愿意吃亏的老实人，在其中充当着无形的润滑油，他们用自己的微小的退让为整个群体的低效摩擦而买单。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那从唯物的生产力的视角来看，我们怎么定义这种愿意吃亏的价值呢？如果把一个工作团队、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社会组织看成是一台机器，这个机器里呢有 CPU、有内存、有高速运转的齿轮，这个齿轮可能代表那些能力极强的、可以直接带来利润和核心产出的聪明人，他们高调、备受瞩目，都能拿出 PPT 里最亮眼的数据。而机器的角落里还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垫片，比如你们组里那个能力平平的员工，他写 PPT 可能没别人好看，汇报工作甚至吞吞吐吐的，但是每次办公室的桶装水没了，都是他默默过去扛起来换上。赶上节假日，大家都想调班去旅游，他总是那个说没事，那我值班吧，这样的一个人。啊，会议室投影仪坏了，也是他蹲在地上调了半天，甚至办公室地上掉的废纸，也是他顺手捡起来扔进垃圾桶的。可所有这些并不在绩效考核里边，最终年底考核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个合格。因为他没有能够直接创造几百万的业务，他的工作内容看起来极其容易被替代。但如果你真的把他开除了，你会发现这个组织三天里就会陷入一种莫名的令人抓狂的混乱，因为水没人换了，大伙开始口渴，谁该去换，面对的是互相推诿，值班表排不开了，每个人都在为假期的天数斤斤计较，甚至工作群里互相冷嘲热讽，会议室里的线乱成一团，开会前不得不花十分钟去把线给理清楚。这个员工的价值在唯物生产力当中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词能来解释，叫做组织冗余。系统总是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崩溃，而冗余是唯一的安全网。他并不直接参与核心产出的制造，但是他所提供的这种愿意吃亏的冗余，极大降低了组织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摩擦系数。它像是一层厚厚的海绵，把人际关系里那些尖锐的、理性的、容易让人受伤的棱角给软化掉了。一旦没有这些垫片的话，高转速的齿轮很快就会因为直接的金属摩擦而磨损发热，最终导致整台机器的散架。

但是人他不是真正的机器垫片，是会疼的，也是会醒悟的。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在网上看到的趋势，就是老实人正在迅速变少，大家开始推崇不自证不内耗，拒绝精神内耗，有时直接发疯。年轻一代在职场里开始奉行精细化摸鱼，多干一点活都觉得是亏了，人际交往里也是变得越来越边界清晰，甚至会有点冷漠。精神转变就是来自于大家经历了长期的付出得不到承认之后做出的一种集体的心理防御。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关于帮女生搬宿舍搬行李这种社会新闻的舆论风向变化。在过去很多年，每到开学季，男生帮女生搬行李找宿舍都被当成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很温情的校园传统啊，男生出体力，女生表达感谢，结束以后请人喝瓶水啊，大家在一个模糊的充满人情味的氛围里完成这次协作。虽然男生付出了体力，但是他们通过学校的认可，女生的感谢，获得一种被需要的道德认同和情绪价值。但是近几年你再看到类似的新闻，评论区里好像总是充斥各种尖锐的质疑和对立。有些声音认为男生帮女生搬行李那是不怀好意，进女生宿舍是侵犯了隐私空间，甚至把这种体力帮助贬低成一种特权展示或者自我感动。

当原本模糊的基于人情味的帮帮忙被放到了高度对立和确权的现代语境里的时候，女生或者是被接受帮助的一方突然感到了一种不安全感。因为接受别人的无偿帮助，在现代交换逻辑里意味着自己欠了人情，或于处于这个道德上的低位。而为了消除这种因为欠了人情而产生的心理负担，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加倍感谢对方，而是去消解对方付出的正当性。又不是我求你帮我的，而且你进来你其实才占了便宜吧。一旦把对方的付出定义为别有用心或者自作多情，哎，自己就能重新夺回道德上的主动权了，不用再承担任何精神上的债务。可这种防御机制的代价就是直接导致了信任的彻底破产。既然我费劲巴拉的体力付出，不光换不来一句感谢，还要承担被怀疑被审判的风险，那最理性的选择就显而易见了，攥紧自己的拳头一动也不动。于是老实人们就此开始关上了心门，退回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当所有的温情、默契和愿意吃亏的冗余都从一个组织中抽离，只留下了绝对理性的、精打细算的人，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场景叫做完美摩擦力社会。最近几年，全女空间或者全女经济的概念在网上非常火热，很多人倡导建立一种没有男性参与的、纯粹由女性组成的商业或者社交空间，因为这样可以彻底避免性别带来的压迫和不平等。而听上去特别美好，一个高度同质化、大家都追求极度平等和确权的群体，应该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舒适。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呢，很多尝试过这种模式的组织，往往都会遇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极其琐碎的，但是却很致命的瓶颈。因为现实生活不是真空的物理模型，一个真实存在的店面，一个真实运转的公司，是由很多没有办法被精确写进合同里的细节组成的。比如，我们还拿饮水机说事，公司的饮水机空了，在一个绝对理性的组织里，换水这个活不属于任何一个职位的 KPI。 如果安排给前台，前台会认为这是体力劳动，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那你得额外加工资。而如果不安排，那大伙就只能是默默地看着空桶，谁也不愿意去抬。下班的时候，默认是最后走的人关掉所有的电源和空调。但是如果是精细化的权责利关系里边，没有哪一条规定写明了最后一个人的义务是要承担关灯的安全责任，所以办公室里经常是整夜的亮着灯，直到行政部门开始制定惩罚条例，人际关系也因为这个变得更加紧张，充满防备。轻松点的场合吧，团建、年会，得有人搬道具、布置场地、协调座位吧，这些工作累人，而且也没绩效，每个人都跟躲瘟疫似的想避开它。最终，原本是为了放松的团建，成了各方角力、彼此算计、充满了怨言的灾难。这个就是没有老实人冗余的组织现状。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边界画得跟铁丝网一样的严密，一丁点亏都不吃，一丁点责任都不想多负的时候，这个组织的关系就会变得极其脆弱。任何一点微小的意外，任何一次制度上的漏洞，都像是沙子掉进了精密轴承一样，让整个系统可能瞬间卡死。到了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明白，那些平时不声不响、任劳任怨、默默把这些灰色地带的杂事都干了的老实人，对一个组织来说，到底是多奢侈的一份资产。

尽管在舆论场上，男性的这些隐形付出常常被忽视甚至被解构，但是在最诚实不讲情面的力量市场面前，这些价值其实也一直在被悄悄的精准的定价的。比方说护理行业，长久以来社会对护士的刻板印象就是温柔细心耐心的女性，大部分的招聘还有职业宣传里边也更倾向于女性叙事。但如果我们去看看各大三甲医院，尤其是 ICU 急诊科、骨科这些科室的招聘时，你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现象，男护士在求职市场上有极高的竞争力，很多时候是供不应求的，是因为他们比女护士更懂医术，更会操作仪器吗？那些专业上一样优秀比他们更细心的女护士，为什么在这些科室的实际竞争里会感受到压力呢？原因在于医院在实际运行里面对着大量无法用温柔和耐心解决的物理困境。一个180斤重的危重病人需要每隔2小时翻一次身，防止生褥疮。如果是女护士，可能得2到3个人合力咬着牙满头大汗的完成。而对一个高大强壮的男护士来说，他一个人就有可能轻松搞定。急诊科送过来酒精中毒的、神志不清、带有攻击性的患者，一个身材魁梧的男护士往那儿一站，本身就是无形的能够迅速稳定现场秩序的安保冗余。

0: 医院作为一个高度讲求效率跟成本的组织，当然可以招几个女护士，再额外花钱招几个专门负责搬运跟安保的男保安。但是你算笔账，自然会知道，直接招一个体力好、能干脏活累活、同时拥有专业护理技能的男护士。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

0: 89.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插空花好玩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8: 麒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除了在物理世界提供体力跟技术的冗余，这种老实人的特质在精神世界，在娱乐文化里也有一个非常好玩的镜像。可以对比一下近几年游戏圈里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群体，二游玩家和乙游玩家。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二次元游戏玩家和乙女向游戏玩家。就如果你经常上网的话，会发现这两个群体他们的维权风格跟舆论战斗力有天壤之别。在女性玩家为主的乙游圈里，玩家对游戏官方要求是极其严格的，不容许有一丝妥协。一旦官方在卡面设计、在 CV 言论或者剧情走向上出现一点点不符合玩家预期的偏差，玩家群体就会在极短时间里组织起高强度的舆论攻势，用极度专业、充满战斗力的维权话术把官方推上风口浪尖，直到他道歉改图，甚至开除相关员工。他们绝对不吃亏，对自己的情感投入、对自己的金钱付出有极度敏感的权利意识。而以男玩家为主的二游圈，尤其是前几年环境，很多时候男玩家呈现出一种近乎卑微跟好说话的状态。文案里一旦有一些若有若无的恶心人的私货，他们可能就是吐槽两句就过去了。例会被和谐了，骂几句狗策划，然后自己去默默地找民间反和谐补丁。服务器经常崩溃，只要官方发几个补偿的石头，就立刻高呼：“哎呀，运营你是我爹。”就这种极高容忍度、愿意吃亏、乐于自我安慰的群体性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游戏公司提供了极大的舆论缓冲的地带。但是这种好说话其实本质上也是对开发商犯错成本的兜底冗余。当然很多不那么成熟甚至充满傲慢的游戏团队，在一次又一次低级错误里存活了下来，因为这些老实人玩家会自己找理由原谅你，他们不习惯用激烈手段去撕裂关系。但是正像现实中老实人耐心正在被耗尽一样，这两年二游圈的频频爆发的玩家反噬和猛烈维权也在向整个市场发出警报。当那些已经习惯了吃亏、习惯了妥协的群体发现自己每一次退让都只换来变本加厉的傲慢的时候，他们也会开始学习拿起最锋利的武器。一旦这部分人也学会了一丁点亏都不能吃的现代维权逻辑，那些原本躺在冗余红利上过得舒舒服服的开发商们，好日子也就彻底到头了。

回到我们身边更广阔的社会机构跟企业，很多大企业宣传自己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归功于自己那一套看起来天衣无缝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啊，比如科学的 OKR 体系、精密的考勤系统、完善的风险控制流程，以及各种听起来高大上的敏捷开发模式。他们想向外界传达一个信息，只要有了这套完美的系统，任何人在里边都不过是一颗标准化的螺丝钉，缺了谁，系统都能够高效稳定的运转。但你深入到一家大型企业的基层，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美丽的现代神话。在任何一个精密制度背后，都有无数因为设计不合理而留下来的巨大漏洞。这些漏洞之所以没有变成灾难，没有让公司瘫痪，不是因为制度有多聪明，而是那些拿着普通薪水却默默把这些窟窿用自个儿身体堵上的基层老实人在发力。制度规定了下班时间，但是跨部门沟通不畅，突发的危机他就需要在半夜处理，没加班费，也没人强制要求。可是习惯了负责任、怕给团队添麻烦的老实人，就默默在家里打开了电脑，干到凌晨三点，把漏洞给补上了。项目交接，前一个部门留下一个烂摊子，数据混乱，逻辑不通。按照制度，后面的部门是可以拒绝接收的，而且向上级申诉。但结果呢，就会使项目延期，大伙一起挨骂。所以为了大局，老实人们叹口气，动手把脏乱差的数据给重新整理一遍。这些制度之外的付出，在 PPT 里是不能呈现的。在管理层眼里，这个项目就是在现代化制度的科学指导下，通过各部门紧密配合完美完成的。可他们看不到，我想他们也是不想看到。在那个光鲜亮丽的 PPT 下面，是很多累得快要散架的老实人，用他们的责任感甚至是健康，为整套制度的无能和混乱做着最底层的兜底。这就是男人和老实人在社会里最大的隐形生产力，用沉默隐忍和习惯性的奉献，硬生生撑起了一个个看似完美实则漏洞百出的

当然，有一些深刻的改变正在悄悄的发生。那个在电梯超载的时候习惯了退后一步的人，终于有一天觉得累了，腻了。他退出来，看着电梯门关上，看着里边那些目不斜视、神色紧绷的人，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以前没想过的问题：凭什么每一次退出来的都是我？我不急着去打卡吗？我没有重要的事要办吗？还是说，就因为我比他们多了一点无谓的，在他们看起来有点愚蠢的负罪感？当一个社会开始把愿意吃亏看作愚蠢，把精致利己包装成了高级智慧跟觉醒的时候，当每一次主动的付出和退让不光得不到感谢，反而被扣上别有用心或者软弱无能的帽子的时候，那些勤勤恳恳的在这个世界底层充当了无数年垫片的老黄牛们开始做出选择，他们不主动换水了，自己买一个小瓶的矿泉水放自个儿包里，不再主动去节假日加班了，他们学会了在群里装死或者找各种理由推脱，他们也不再抢着去修电脑、开长途车、搬重的东西了，开始跟对方精细的计算每一笔账，甚至主动退回到单身的安全区里。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温柔成了一种可以被任意消费和审判的弱点，那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让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的冰冷和生硬。老实人关上心门，开始像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和边界算得清清楚楚，一毫一厘都不退让的时候，社会的运行效率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持续下降。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紧绷，职场内部的摩擦力会越来越大，甚至很基本的邻里关系、同学关系都开始充满了公式化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防备感。我们等于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最理性的算盘逼走了那些最温和、最愿意为我们兜底的人。

我要给自己叠一层甲，聊这些不是想要制造对立，或者在不同群体之间拉起一堵墙。我是想，在这个凡事都要计算性价比，都要讲究确权跟回报的时候，给那些常常被我们忽视的，甚至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退让和付出，一个温柔的关注。我们当然承认精细化的隐形家务讨论有其价值，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家庭里默默奉献的那一方，但同时也要学会看见和珍惜那些在公共空间里，在职场中，在那些看似粗糙坚硬的男性的肩膀上所承担的无声的重担。在暴雨天帮你搬行李被淋湿的背影，在办公室把你没来得及洗的马克杯顺手洗干净的同事，在大半夜明明自己都困得睁不开眼，依然握着方向盘把你安全送回到家的司机，这些是市场上要花几十块钱上百块钱买到的行为，在人与人相处的温情世界里，让我们之所以能够感觉到安全，感觉到被爱着的细微瞬间，这些愿意吃亏的不计回报的顺手和老实，是最无价的奢侈品。所以在一个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冷漠的后现代世界里，如果你身边还有一个愿意为你换水，愿意电梯超载的时候冲着你笑一笑然后退出去，愿意有人站出来的时候叹口气说我来吧这样的老实人，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他的软弱和分内事。能不能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声谢谢你辛苦了？因为正是这些看起来有些笨拙不合时宜的善意和退让，在冷冰冰的钢铁森林里，像是一朵朵微小却顽强的火花，悄悄烘烤着我们粗糙疲惫却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人生。珍惜老实人。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期见。

0: 熊，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5: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失魂落魄一世，曾经心里早已不冷清，我拥有你的温暖以及你透明的内心，聆听你的声音，动听的就好像是风铃，只剩最美好的风景是你牵挂我的深情。
1: 我小心翼翼地触碰深把产生裂缝，我明白太多道理都会被现实给击中，我不会让你心痛，不让你的期待落空，我想要为你歌颂，我想要为你发疯。
0: 如果治愈伤口能有门偏方，那一定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

0: 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我的歌里，我的歌里，心爱的姑娘，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喜欢的模样，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消失的土壤都在我的歌里，我的歌里。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公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

0: 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我从来。

大家好，我是李九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冬装园着红袍，帽插红花好啊，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给我

干活有力气，给我上班去。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来自于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早高峰给我上班去。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马。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啊，欢迎各位在今天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老规矩，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是想来打招呼的朋友啊，依旧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海口音乐广播，我们是橘黄色的啊，橘黄色的91.6的这个头像，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私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在这儿呢，依旧是先来和大家问一声早上好啊，一周又要过完了啊，上完今天的班又要休假了。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内容。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那么大家在我们916的微信平台呢，也可以发新疆啊，可以发新疆来看一看整个的行程，还剩下最后应该是4个席位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周回来我们估计就没有口播了啊。在本次行程当中呢，我们将会去到世界魔鬼城、喀纳斯以及禾木村，都是阿勒泰地这边非常好看的风景。同时呢，还赠送千回西域表演跟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心。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加上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同时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以及羊肉手抓饭，让味蕾跟着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日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全程的住宿，包含了我们的正餐啊！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啊，发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了解详情。同时呢，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同时呢，4到16岁的小朋友均可以来报名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大家可以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同时呢后面加上666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各位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来咨询相关的我们的招生老师啊。

你不会以为改成六天之后我们就能上四休二吧？不行啊，不能上六天，不能是六天。还有托林的鱼，早上好，早上好啊，老朋友早上好。还有铃铛说，周五快乐，忙忙碌碌又一周过去了，又是一周过去了，下个周再过完我们就开始准备进入到放假倒计时了，下周是一个整周，然后下周呢周六，周六是调休的啊，周天是调休的啊，这个周六就休一天，然后下下周的这个周天开始再上五天，就要到中秋节了。时间过得还是很快的，你看今天都已经十一号了，过完这个周六周天回来之后，这九月份又到中旬了啊。TCL 呢说，早上好啊，早上好，周五了来打卡，一起一早上来还挺凉快的。对，今天早上确实还蛮凉快的，其实这几天都挺凉快，但是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明显能看到那个云是要更深一点嘛，可能今天待会儿会有下雨的情况，我们待会儿也关注一下天气啊。小东东呢说，早上好啊，早上好，好快呀，又到周五了，快乐。今天呢出门早出了五分钟，还算比较畅通，马上到工位了，挺好。早出门五分钟你就会发现不一样的世界，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呀压根就没那么堵。浩然哥说，早上好，周五了，元气满满啊，我又去相亲了，又去相亲了，身体不适啊。有朋友问说，这个宋宋怎么还没来呢？宋宋没来啊，今天这个身体不适情有可原。然后还有啊，宇哥说我们这个新疆好像不是最新的内容哦，还真是啊，还真是。那这样吧，大家想去看新疆的可以去那个交通954啊，可以去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去发新疆，我还没仔细看这个呢，这挂的还是上次张扬带队去的，这次是坏坏带队啊。风铃呢说咋的，又睡过了，宋宋又睡过了，这还真误会人家了。你看看你这个心理啊，心态就不正常。你看我们有人没来，你就每次都说是，哎呀又睡过了，哎呀又偷懒了啊，又迟到了，你就不能想点这个正经理由在我们身上啊？你就不能说，哎呀今天没来，哎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呀？啊，是不是病了，还是感冒了？哎，还是有什么事儿啊？有这个特殊的工作呀？高下立判了啊！风铃情商这一块还得练啊！快来报名我们这口才班吧，快来报名我们口才班学习吧。刘老师呢说，天气不是很好啊，是不是要下雨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9月11号星期五，哎你还真别说，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1度，乡镇气温24到32度。明天9月12号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24到31度。然后到9月13号星期天呢，是阴天有大到暴雨，24到29度。为什么会有下雨的情况呢？因为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啊，南海中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呢，将会在9月12号，也就是明天差不多这个时间呢，加强为热带低压，然后会往我们海南岛南部一带沿海来靠近。那么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呢，咱们海南岛整个啊，整个片区内，尤其是南部地区，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风雨过程。那咱们这边是局地大雨的话呢，估计像三亚呀，啊陵水呀，那边估计是要到暴雨。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早上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消息啊，这个6:39，哎，来的齁早啊。菲菲来了啊，说一个星期呢可以是6天，真没必要非得是7天。那一个星期要是6天的话，我们那上午休1了，那我们上午休2的这个剩下的那一天谁给我们补啊？

但是好在这个温度呢，从今天开始后面会有持续的降低。今天最高温度啊，最低温度是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就只有24度了，然后到周天呢，这个最高温度都已经降到30度以下。

大了。所以这个周末要出去玩的朋友提前规划一下吧，这个风雨过程呢会比较明显啊，尤其是周天大到暴雨呢。宇哥呢说不是睡过了就是阳了，你就不能盼人家点好啊，你不能盼人家点好。有微信的可以去慰问一下啊，确实是病了。来吧，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一些有趣的消息啊，一些趣闻，来带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都有哪些分享到给各位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食品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自己所在的这个学校组织呢，组织学生前往云南的嘉华食品工厂来参观鲜花饼的生产实习啊，参与鲜花饼的生产实习，每天工作时长呢长达12个小时，当天的报酬却只有50块钱。有的学校真的是脸都不要了啊！发帖人呢还声称，实习学生啊因为这个不满实习工资，我们都往鲜花饼里面吐口痰。这个事儿大家可能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呢也引发了大伙儿的关注。那么在9月上午呢，相关的帖文已经是删除了。据悉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去到公司来核实情况。那么经查呢，网传截图所述的内容和事实不符啊，目前呢是已提示可以依法来报警处理。哎呀，但是云南的鲜花饼确实非常多，你不管去到哪儿，大理、昆明、丽江，去到哪儿它都有鲜花饼，尤其是去到那个古城，大理古城、丽江古城里头，到处都是鲜花饼啊，说是手工鲜花饼，但实际上绝大部分90%吧，都是机器流水线生产的。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时尚方面。针对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28号通报了他们的一款女士防晒夹克啊，紫外线性能呢没有达标的这个事件呢，猛犸象品牌回应记者称，公司高度重视这件事，目前呢已经进一步启动了深度调查跟处理。根据中消协的报告呢，刚才说到的这个女士防晒夹克样衣，洗前以及多次洗涤后，长波紫外线的透射率均高于5%的国标限值，不符合防紫外线产品的要求。同时呢，这个产品还存在了生产标识不合规的一个问题。耐久性标签当中呢，维护方形、图形、符号，存在新旧标混用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猛犸象的一个防晒衣，之前当时那个防晒衣比较火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争议，说这个防晒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啊？但其实这个防晒衣，大家只要稍微穿的那厚一点，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防晒衣好像用处不是特别大啊。再关注一下文旅方面，最近呢，多家航空公司推出了付费定制的飞机餐，引发了免费飞机餐要取消的讨论。这个事儿我们前段时间也跟大家有提到过，很多航司呢都推出了可以你定制或者是多花点钱啊，给你提供比较好一点的餐食。那对此呢，东航客服表示，航班正常提供餐食的情况下呢，仍然会提供免费餐食，旅客呢也可以提前付费选餐。成功之后将会代替航班的标准餐食。四川航空和祥鹏航空也表示，部分的航班呢可以购买付费餐食，但是是否会提供免费餐食呢，还要以具体的航班和客票信息为准啊。免费的还有，但就是难吃，虽然它难吃，但是至少免费。接下来关注到职场方面，9月10号呢，影视飓风的创始人 Tim 在公司群宣布，按照他们公司的一个老规矩啊，每位员工呢都可以获赠一台苹果最新的折叠屏 iPhone Duo， 也可以自选等价的其他型号。实习生和刚入职的员工同样享有这个福利，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呢也由公司承担。
这个也是影视飓风公司从2022年起啊，连续第五年向员工来赠送苹果新机了。那这次的 iPhone 新机国行的起售价是15999。

256G 的版本呢，售价15999，10月23号正式发售。看看人家公司啊，求一个无痛入职人家公司的攻略。另外呢，在9月9号，针对网传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导致员工产生过激行为的一个视频，最近有发布。然后宁德时代回应称呢，说相关视频内容呢是恶意造谣，并非公司的场景，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了。然后呢，四川时代宜宾基地的工作人员也否认了这个相关的情况，说这视频是假的。那受到相关消息的影响呢，宁德时代当日的股价盘中最低下探了327.10元，随后呢也是逐步回升，最终收报是336.84元，上涨了0.4%。之前一天呢，这个股这只股曾经下跌了3.65%，盘中最低触及326块钱。那业内人士认为呢，9月9号股价上涨更多是前一交易日大幅回调后的一个技术性修复。那对于造谣上市公司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律师表示，如果相关信息被证实为捏造并且传播，涉事者呢可能面临民事、行政乃至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损害商业声誉啊、商品声誉等等犯罪行为。辟谣速度没跟上股价下跌啊。再来关注另一个企业，陌陌的 CEO 林凡最近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呢，今年平台 AI 人才招聘规模呢同比增长了7.9倍，目前在招目前在招岗位当中30%-40%跟 AI 相关。那其中呢 FDE 招聘量同比增长了1523%，世界模型还有 Agent 的开发分别增长了645%和436%。那与此同时呢，部分传统岗位的需求也开始收缩，像 NLP 算法、语音合成和后端开发岗位的需求呢是分别下降了62%、43%跟41%。那林凡也是根据这个来判断，随着 AI 和 Agent 的进一步普及，明年科技公司可能会主要招聘具备 AI 能力的人才。他认为 AI 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是这一趋势的重要原因，未来企业招聘呢可能也会越来越看重求职者的 AI 应用能力以及与 AI 协作的能力。最后关注到的职场消息呢，是来自于维密啊。9月8号，有一名网友发帖说呢，自己的母亲确诊了肺癌，需要手术，自己向直属领导申请了5天的事假陪护，但是呢却因为门店人手不足、入职没有满3个月等等这些所谓的离谱原因啊遭到拒绝。随后呢他就提出了辞职，领导却回复好，明天来帮你办理离职。9月9号呢，记者联系了当事人，获悉他目前已经向上级来投诉了，现在区域经理已经反馈给予其5天的带薪休假，但是涉事的这位领导并没有当面回复或者是正面道歉。维密湖滨银泰门店的工作人员呢确认，相关帖子确实是涉及到该门店，并且根据其了解呢说，总部是已经给予了涉事员工5天的带薪假。还是那句话啊，不通人情的公司呢走不远，连假都不舍得给员工放的公司走不远啊。希望大家都能顺顺当当的，有需要请假的时候都能请上假。来吧，我们也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稍事休息一下，整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阿里郎，再次爱上你。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4: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3: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4: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